0: 这五个人还开了个会，要求他们听话，特别告诉杜克雄，你要是不听话啊，将来我把你饿死，肯定不给你大饼牛肉吃。杜克雄一听乐了，行行，我听你的不就得了，谁让你是我老师呢，哎，
1: 这就对了。
0: 黑志杰就说，
1: 老师，哎，这么大个大秦国，咱上哪里去找啊？究竟这案子咋个破法？放屁，
0: 你问我，我问谁去？
1: 那你是当头的，不问你问谁呀？我呀，我先算上一卦，叫老天指路。老师，哎，你还会算卦？那你算算我们看看吧。等一会儿啊。
0: 赵壁把鞋脱了，哎呀，心里头默默盘算着，菩萨保佑，老天示意呀、啊，哎，命由天定啊，您指个方向，您指什么方向，我们就奔什么方向去，就可能破获此案呐、啊。想到这，嘴里念念有词，把这小靴子，大家注目看，这鞋吧嗒掉到地上了，看鞋尖，鞋尖指哪儿？黑石杰一看，
1: 哎，老师，哎，指那边那个方向。
0: 赵立一变相，指的是西，
1: 妥了，西方大陆，咱奔西边找去吧，
0: 肯定盗宝贼在西边。说着把靴子蹬上了，你可到了现在了，就得这么办，没有头绪和目标，他们奔西走，这就离开了江苏省，进入安徽省了。
1: 两省挨着，
0: 风土人情是大不相同，走一村又一镇，走出来五天，毫无线索。
1: 哪有线索呀？
0: 还得暗中访查，你还能公开问吗？你问谁谁知道啊？没有什么头绪，大家心里就有点烦躁，赵壁心里头也烦。
1: 走到第六天头上，远离人间，到了山区，安徽的山比较多呀，左一山右一岭，青山叠翠，
0: 按现在月份来说快到二月份了，那要说你没说过年呢，就到了二月份了，咱们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就吃他们这样饭，什么年呢节呀？黄天霸本来计划的年末以前结婚，结果叫这事给弄的给冲淡了，也不能完婚了，哎，干脆破案子是至关重要的。闲言少叙，走到这大山里头了，哎，大伙这心情为之一振。虽然说二月的天气，南省还比较气温挺高，不冷不热，身上觉着格外的舒畅。这傻小子杜克雄来劲儿，绕绕绕绕跑到最前面去了。等登上山头，回过头就喊：“小脑瓜师傅，快来，这可好了！”大家登上山坡，极目远眺，哎呀，这怎么这么美啊？他们不知道这是哪儿，闹了半天是归安徽省淮安府管，淮安府的管辖地界，那片儿大了。就这么大伙在后头跟着，这傻小子多天都憋闷，一看大伙都不爱说话，他心情觉得压抑，今儿个一看风景好，傻子也高兴了，快点来呀，随我来。赵壁一个没留神，这傻小子跑没影了，下了山坡就不见人了。
1: 杜克雄，杜克雄，赵王爷在哪儿呢？
0: 赵壁一跺脚，怎么样，我就说这小子是操心的东西。哎，
1: 哎呀呀呀，你说他跑哪去，大伙快找。
0: 众人下了山坡就找，其实杜克雄离他们呢并不太远，就是树林子挡着看不见而已。这傻小子往前跑了一阵，光顾高兴了，等回头一看，老师都没了， 他也得发懵，他那意思回过头去找赵壁，结果把道还走差了，顺着树林子他就跑开了，一边跑他一边喊：“小脑瓜失踪，小老头坏半截，你们在哪？”无人回应，他又往前跑，他个也大腿也长，你说这路跑翻山越岭穿树林子，累的是气喘吁吁，到了正当午时了也不见人影，傻小子也跑不动了，往山坡上一躺，呼哧呼哧喘粗气，把大铁锹往身边一放，完哟，小脑瓜溜溜。傻小子心里真起了急了，这可怎么办呢？离开人他就玩不转了，哎呀，往山坡上一躺，在这发愁，正发愁就觉着这肚子里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饿了，你算吃完早饭他们就进了山了，这路跑能不饿吗？嗓子眼冒火，又渴又饿，不行，我得找点吃的，又饿死我了，前腔贴后腔。他站起来又往前走了一程，居高临下的一看，这什么地儿？这是周围是山，正中央有一座大型的伐木厂，都是伐木的工人呢、那木头摞得跟山一样，左一垛右一垛的，大概能有二三百人在这干活。正当午时啊，大伙休工了，干嘛呢？该吃午饭的时候，就看那广场那搭着个大棚，这棚成了大了，棚的下面有桌椅板凳，旁边有灶台，有人在那做饭，偶尔的那风刮过来，飘过一阵阵的香味儿。哎呀，杜哥熊一闻，怎么牛肉味儿啊？这儿也吃牛肉？哎呀，不行，我得先喂喂肚子。想到这，他精神为之一振，扛着大铁锹，甩开大叉，下了山坡，直奔伐木场。等到大棚附近了，他一看，果不其然，有五六个厨师，头前都是海号的大锅，今天真是炖牛肉。那么大笼屉都是雪白的大馒头，那碗呢落得一摞一摞的，筷子一把一把的，就发现那人三三两两从勾勾叉叉出来，来到这拿筷子拿碗，到厨师近前把碗一递，人家拿大勺唰崴一碗肉，到笼屉那抓俩馒头，随便找座坐下就吃，吃完就走，吃完就走。傻子扛着大铁锹看了半天，心里说这不像饭馆，饭馆得给钱，这些人没一个给钱的，还管他呢。就这么的，他也过来了，挑了个大号的海碗，这碗比别的都能盛，拿了一双筷子，他也过去了，人家啥样他啥样呗。来到炖牛肉大锅的前头，他把这碗往前一闭，盛菜的大师傅姓孙，大伙都管叫孙胖子，因为掌勺吃得好，什么都吃头一口，膘满肉肥的。孙师傅看了一眼，看这大个子怎么那么大个，哦，瞅着眼生，我背不住新来的，伐木厂经常有人走，经常有人来，后边排号的人还挺多，没工夫问，崴了一勺肉，夸往到碗里头一放。你看傻子别地方傻，吃东西不傻，我看了看不满意，再来点。嘿，这位倒不客气，好，再来点。又给他盛了几块牛肉，崴了一勺汤，夹到他碗里了。嗯，这回差不多。傻子拖着这碗肉抓了四个馒头，看了看旁边有闲座，把碗一放，大铁锹往旁边一顺，低头就吃，真香哎！他吃东西不带嚼的，

0: 大师傅把头一晃，没了，没了，没了，就一碗，你盛的够多的了，哎，走，没有了，
1: 没吃饱，
0: 没吃饱，吃馒头那有咸菜，那管够，肉有数的，不给，
1: 那你找打呀你？
0: 后边有人就喊，快给他盛吧，盛完我们还等着呢，吃完还干活呢。孙师傅挺善良，皱着眉头，又崴着小半勺，哗，搁他碗里。算了，这这就多给你，走。傻子一看，虽然不满意，可也行吧，又抄了四个馒头，转身找了另外一处，把头一哈，狼吞虎咽，风卷残云。这么一摸身的功夫，没了八个馒头，一碗半肉。还是没太饱，这再来碗肉还差不多少，还回去，他又回来了。这回说什么孙师傅也不给他了。我你哪儿来的你啊？哎，你是哪个队的？你姓字名谁呀？我瞅着你就眼生。哎，各位，他哪儿来的？是哪个队的？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不知道。孙师傅就问，我问你叫什么名啊？你哪个队的？你分的哪个队干活啊？你来几天了？傻英雄听不出门道来，当然回答不上来了。
1: 我哪队也不是哪队的，我走道的。
0: 啊、走道的啊？啊，白痴啊！嘿，我你也不打听打听价钱，就跑这吃来了啊？不行，今儿个你怎么吃的？你怎么给吐出来？旁边有人就问：“怎么回事？孙头怎么回事？孙师傅怎么回事？”嗨，他妈这小子个野种啊，跑这来白吃来了！哎，把大伙的肉他自己吃了两碗了，现在还管我要，不给他还不行。你说欠打不欠打？打他！这伐木工人大多数都是文盲。在这个大山里这一圈呢，本来无鸡六兽就好难受，恨不能找点刺激。今天一听说有个外来人吃便宜来了，干脆揍他一顿，找找刺激。这帮人就是没事找事儿，特别是有些年轻人，刚才也吃饱了喝足了，把碗筷子一放，谁白吃，打他，这都吐出来，还得怎么吐？呼啦朝过来十来号。把灶王爷杜克雄就给包围了。杜克雄一看，把碗筷子放下了。
2: 干什么？想打仗啊？啊？想欺负我呀？
0: 你哪儿的？
2: 我哪儿的？我走到这找小脑袋瓜找不着了，我跑到这儿来了。肚子咕呱直响，我不吃啊？怎么的？我不吃，你们吃，你们吃，我吃不着。
0: 他本来就笨，说了半天，大伙也没听明白怎么回事。这小子是个傻子，什么叫傻？他吃肉怎么不傻？揍他！过来一个小伙子，照着杜克雄就是一拳啊，嘣的一拳，正打胸脯子上。哪知道杜克雄没怎么地呢？这小伙可受不了了，这一拳跟倒在墙壁上差不多的，好硬的身子。这个过来一拳，那个过来一脚。一开始杜克雄啊没还手。他没啥实心儿，人家说了，人家是自己人吃，我是白吃，既然白吃，叫他们揍几下就算了。哎，他们也不亏本，我也不亏本，我好去找小脑袋瓜师傅去。没想到这帮小子打起没完来了，不知谁带的头，这小子身子太硬，皮糙肉厚，打不动他，抄家伙。你想周围全是木头，找木头棒子不太容易了，每人抄几条木头棒子来，直接奔杜克雄来了。杜克雄一个没留神，叫一小伙子一棒子正削到后脑瓜上的，咔吧，把杠子都打折了。你说使的劲儿小不小？把杜克雄震得眼前一发黑。傻英雄这可不干了，
1: 吃点东西想把我整死，我他妈跟你们拼了！
0: 他把大铁锹这一轮身子一

壮个可要了命，这帮人怎么能是他的对手？他这一壮个就削趴下四个，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哭嚓哭嚓，这四个倒在地上就起不来了。那孙师傅一看，打人了，快报告头去，打人了，要出人命。二三百号工人也不干活的，有的抄家伙奔出事的现场，连吵吵再喊，整个的小盆地大牧场闹翻了天了。有那当头头的怕出人命，撒脚如飞去送信儿去了。工棚里头坐着俩上年纪的，正好离开这牧场一拐弯，这地方隔音，前面发生的事儿这听不见。哎，你看这木棚啊，收拾的挺讲究，里头有八仙桌，有椅子，有凳子，沏着茶水，旁边放着算盘，有一个先生正执笔在这拢账。这俩上年纪的品着茶在旁边坐着，正在谈论最近这半年的收入如何，有多少木头应当发送到哪儿去，有些地方延误了没送到，有些地方送到了款还没追回来，正讨论这个事儿，报事儿的进来了。二位爷可了不得了，今天遇上个生荒子，跑这白吃白喝，结果还打了咱们的人，打趴下四五个弟兄都起不来，恐怕凶多吉少，现在还打着呢，二位快去看看去。哎，有这等事儿？这二位心里就一愣，因为什么呢？这牧场也出过事儿，但是一解和就拉倒了，从来没说把人打趴下的时候，这还偷一走。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从墙上一伸手把朴刀摘下来了，提着刀俩人出来了，在哪呢？拐过去就是，你快看看。这两位东家，大老板二老板，来到出事地点一听，这会正喊呢，哎呦我的妈，打死我了，快点把他整住，快点快点快点。二位到了人群后头，大爷喊了一声，弟兄们，闪闪我来了。这些工人一回头，老板来了，呼啦朝往左右一闪，再往地上一看，躺下十来个，有的一声都没了，有的爹妈还瞧嚎着。往正中一看，好家伙，这条大汉抡着一条大铁锹，没见过。这大爷火往上撞啊，吩咐手下的弟兄把受伤的商号先抬出去，把厂子打扫干净。大老板过来用刀一指，呆，我你哪儿来的你？姓字名谁？为什么打伤我手下的工人？有何仇何恨？谁派你来的？谁主使你来的？傻子一看人家不打了，过来这个人是个中等个，有五十岁左右，说话声音洪亮，手里拎着一把明晃晃的刀。傻子一琢磨，他问我，我也得跟他说。你问我，我叫灶王爷。哦，你灶王爷？胡说八道，哪有这名？你干什么呢？我干什么？我找我师傅小脑袋瓜，小脑瓜在后头，我在前面跑着跑着找不着了，我找就找到这儿来了，正好吃馒头牛肉，我最爱吃的，就差点大饼我就吃了，吃了他们就打我。他说不出整个的话来，这大老板一听，说的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你是个傻子，你是个疯子，好小子，装傻充愣，今天我非问你个水落石出。二老板过来了，我大哥，看这差价没？这小子装傻充愣，肯定有后台，一定受人家唆使前来捣乱。你说是贾家五虎没跑，肯定老贾家主使出来的人，不信把他逮住，就能问个水落石出。我也想抓个活的。弟兄们，快找绳子去，找大网，把他逮住，逮活的，问问青红皂白。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程咬金为了把事情办得稳妥，老程进了监斩棚。李道宗往外一看，程咬金来了，把他吓得脑袋嗡嗡直响。他跟程咬金打过几十年交道了，他知道大老程这个家伙软中有硬，硬中有软呐。这个家伙是个滚刀金，是最难对付的一个，所以李道宗不敢得罪他，马上起身让座，笑脸相迎。老千岁，您怎么来了？
1: 哎呦，王爷，王爷，哈哈哈哈，多日不见，成亲王你可挺好。
0: 哎，托福托福。老千岁，您这是？
1: 哦，是这么回事，我正在府里待着，听说五朝门摆下法场要杀人，我纳闷儿，太平年间杀的哪路人呢？后来我一听说嘛，薛仁贵要掉脑袋，真是大吃一惊啊！因此我出来看个热闹，一看真不假。
0: 我说王爷，您这是啊？我奉旨担任监斩官。老千岁，你是知道，上命难看啊！你说皇上派我，我敢不来吗？
1: 是吧？咱们都是当臣的，谁敢抗旨不遵？不过王爷，我有点小事儿，我为薛仁贵打算上殿求求情，跟皇上见个面。在此期间，我要求您这监斩官高抬贵手，先别杀薛仁贵，怎么样？能不能把这面子赏给我呀？
0: 行行行，可以可以。
1: 成亲王嘴是这么说，心里说话，姓程的，少跟我来这套。你上殿一走，马上我就传话要薛仁贵的脑袋。这阵儿我不敢惹你，别得罪。但是程咬金多聪明，一看李道宗这个神色，就是嘴不对心。既然如此，王爷，我先谢谢您了。您那么大年纪了，是不是呢？还是找人陪着点好。外头来人呢？斧子队上了一大帮，参见老千岁。你们在这儿陪着成亲王，听不听？
0: 大事哇！成亲王一看，哎，这是干什么？
1: 哎，找人陪着你点好。你这么大王爷，倘若有人把你行刺了怎么办呢？让我斧子队在这儿保护你点儿。程咬金冲两边瞪了一眼，告诉斧子队，那意思在关键的时候就给我砍。他要敢传话杀薛仁贵，你们就先把他切开给我晾着。斧子队全明白，李道宗暗中叫。

0: 一说话，完喽！他妈这个程咬金这小子真不是东西。安心这咱不说，咱们单说老程，全安排完了，舔着大肚子晃晃悠悠赶奔八宝金殿。这时候的贞观天子李世民那心里那难过就甭提了，他爱不爱薛仁贵？真爱惜。杀薛仁贵的心疼不？真心疼。但是没办法，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妹子翠云公主死的那么惨，要不杀薛仁贵，对不起妹子。因此他心里头也不是滋味，正在这低头不语，就听殿下有脚步声音。贞观天子抬头一看，呵，人没进来，肚子先进来。仔细一看，程咬金。李世民一见他呀，脑袋都疼。他跟程咬金相处多年，对老程了如指掌啊。程咬金这个人，你别看能耐不怎么地，名望特大。从他爹那辈儿，他就当鲁国公，现在又到他这辈儿，他给程咬金总结了三大特点。第一，老程这个人胆子大，你就看《隋唐演义》就知道了。程咬金这个人一出世，打闷棍，套白狼，背丝狗，犯丝盐，号称净街虎，专管人间的不平之事。什么叫人命啊？什么叫势力？他根本就不在乎。为这件事被定成死罪。后来杨坚死了，杨广继位，大赦天下，程咬金捡了个便宜，被赦免出狱。打那以后，他跟尤俊达挂上钩了。6月23，在长叶林小孤山断绝黄杠，名震天下。谁敢接黄杠啊？他就敢。之后又在山东济南府贾柳楼46友刺血临盆，程咬金排行在老四，人称四爷。再以后，走马取金蹄三子的定瓦岗，还探过地穴，得来大旗，受众人的拥载，当了混世魔王，大德天子。你看模样不怎么地，还当过三年皇上呢。以后又当了18国的盟主，推倒大隋。自从他投唐以后，屡立功勋，这是一。第二，程咬金这个人心肠最热，交朋友您交这样的，为了朋友认可两肋插刀，脑袋掉了都不在乎。拿当年来说，为救李世民，他得罪了李渊，骂了皇亲，打了成亲王，净干一些大事。第三样，程咬金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脸皮厚。你说这个人能折能弯，什么话都往外头扔，还不怕丢人，也不怕现眼。要放到别人身上就得委屈死，放到他身上哈哈一笑完事儿。就这种人，没羞没臊没皮没脸，抓一把滋溜一转悠，摁一下滋溜转个圈，又尖又滑，是极难对付。所以李世民呢，对他既恨又爱。老君老臣相处多年了，现在程咬金上殿可以不见君，下殿可以不辞君，乐意来就来，乐意走就走，可以见官大三机。 这都是李世民亲口加封啊。可他早不来，晚不来，要杀薛仁贵他来了，毫无疑问，有人给他送了信儿，他上殿的目的就是给薛仁贵求情保本。李世民心里跟明镜一样，嘴不能那么说。一看程咬金到了龙书案前，李世民微微欠了欠身，老千岁，您怎么来了？赶紧赐座。程咬金呢，在金殿上还有座呢，在那封建年代，这是太少有的事了。老程躬身施礼，多谢陛下。
1: 哎呦，老喽老喽，
0: 他还老抱老，稳稳当当舔着肚子往旁边一坐。李世民就问老千岁，吴有朕的旨意玄昭，因何上殿？
1: 哦，吾皇万岁万万岁，
0: 是这么回事儿。老臣正在府中休息，突然听见街上一阵大乱，命人探听究竟是怎么回事。仆人向我禀报说，五朝门外摆下杀人的刑场，臣问要杀谁，仆人说要杀平辽王薛仁贵。臣大吃了一惊，我认为他禀报错了，亲自赶奔午门观看，结果一看呢，果然事实。万岁呀，但不知那薛仁贵身犯何律，法犯哪条，因何万岁要下旨将他问斩。臣不明原因，故此到八宝金殿前来讨教。李世民一听啊，挺满意。满意什么呢？程咬金说话比较文明，年轻的老了老了还有出息了，满嘴不胡说八道了，说话还四平八稳的，有条有理。李世民闻听此言，口打鼾声：“哎，老千岁呀，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您是知道的，我对薛仁贵如何？哎，他有一个小小的火头兵，我把他提升为平辽王。打开历史看看。”这样的事儿多不多？可以说对他天高地厚之恩呐、啊，连平辽王府刚降生的小孩都可以吃国家的俸禄，他的夫人都是一品诰命的王妃，荣华富贵贵不可言，哪知道薛仁贵这个东西，哎，乍穿靴子他高抬腿忘了本了。这一次朕选他进京陪王伴驾，他进到京城之后，到了成亲王李道宗的府里头吃酒待醉，醉闯翠云宫，见我的玉妹翠云公主容貌出众，他就动了阴心了，阴间不允，打死朕的玉妹，你说可杀不可杀？哎，老程这脑袋也嗡了一声，一看李世民说这话是声色俱烈，脑筋都蹦起多高了。陛下，难道这都是真的？哎，老千岁清醒，

0: 老千岁不信，请你过目。李世民说完了，把薛仁贵承认的口供递给老成。老成不认的字儿，拿过来看了半天，这我您请过来给我念念吧。找过一个店头官来给他读了读，12个字三句话：19戴罪，打死公主，安心谋反。陛下，我看薛仁贵的供词跟您说的不太一样，您不说他见着翠云公主动了奸心，奸奸不允打死的公主，这上边怎么没有呢？哎，老千岁，您怎么糊涂了？像这种埋汰的事儿，他不愿意招认，但是他承认打死公主也就算了。
1: 不，陛下，您是大错而特错呀！口供这个东西，其实儿戏的，
0: 必须得珠联璧合，那供词跟真事儿一模一样，哪有说差不多就拉倒好了的呢？我看其中必有文章。陛下，你再看这第三句，安心谋反，我说您相信吗？薛仁贵能反吗？他安什么反心？他有那种心保着你跨海征东干什么？这不笑话吗？可见薛仁贵是被大刑逼的胡说八道。陛下呀，算了吧，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啊。您想一想，薛仁贵有多大的功劳，光救您在这12年当中就救过3次，特别是最后这一次，您被人家兵给逼得走投无路，马陷淤泥河，在那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是薛仁贵大吼一声杀退敌兵，在泥坑里把您给救的。万岁啊，功高不如救驾，嫉妒狠莫如绝粮啊！有这3次大功，真格的就不能讲功补过吗？再者一说的，臣敢担保薛仁贵绝不是这种人。万岁呀，就把他饶恕了吧。李世民一听，当时把脸沉下来，老千岁，你说这话这不跟儿戏一样？人命关天呐，那我妹妹就白死了。朕我反问你，如果没这种事儿，我妹妹怎么死的？你说凶手是谁？再者一说了，有人证有物证有口供，三者合一，这事是绝对错不了的了，您何必还给他讲情呢？我李世民不是自夸其德，我对薛仁贵对文武百官够优厚的了。方才我跟您讲了，他出身不就是火头兵吗？我冲什么封他平辽王？不就是因为他救过3次驾吗？再者一说，根据我们大唐朝的列律，薛仁贵所作所为犯下抄家灭门的罪过，按理应当说把他们老薛家仆人仆妇婆子老妈家奴眷工沾边挂拐3亲6故全都得正法。我没这么做呀，我就让薛仁贵一个人死了抵了命也就算了，难道说这还不够容宽的吗？老千岁，您的心我理解，您这个人一片善心，对待谁都是不错，但是您别忘了，国法无亲呢。

0: 如果我把薛仁贵饶了，往后再有人做出这种事儿来，我怎么办？我怎么处分人家？是公就是公，是过就是过，两者不能混为一谈。这么办吧，你赶紧回府休息去吧，不要管他了。
1: 这
0: 曹咬金一听啊，李世民这嘴闭得还真紧，看这意思这个本还不太好保呢。
1: 嘿嘿，
0: 万岁呀、啊！这位也难说，人嘛总是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我觉着薛仁贵不是这组人，万一他是呢？不过呢，话又说回来了，就因为他功劳太大了，没有薛仁贵，哪有大唐的江山？没有薛仁贵，就是你还能安安稳稳在这当皇上吗？饮水思源呐！您说杀他这玩意儿容易，舆论这玩意儿很难制服啊！您听外边都说些什么？要因为一个薛仁贵，您再落下个无道昏君的名声，这叫得不偿失了。陛下，但能容人，且容人吧。干什么那么认真呢？人这一生一眨眼就过去了。过去我记得我跟你讲过，人这一生，台上是戏，台下也是戏，人这一辈子都在演戏。再过几十年，两腿一蹬，那是去了，什么这个那个的，哎，也许我说的不对，陛下，高过手，你就一句话就把他饶了。倘若薛礼没干这个事儿，哎，他感恩戴德。薛礼真干了这种事儿了，您能把他饶了，他加倍的要报恩。反正公主也是死了，人死不能复生啊！您这是干什么呢？啊，陛下，不要说了。李世民一听，当时把脸沉起来。成王兄，我觉着你是有功之臣，三朝元老，因此我耐着性子向你解释，你怎么还给他求情？此事绝不能更改，下殿去吧。
1: 我要。
0: 程咬金当时就坐不住了，他没想到李世民会能这么对待他。老程啊，别看上了年纪了，那火性还是挺爆的。程咬金把眼珠子一瞪，说话的味儿也有点变了。万岁，
1: 要这么说我合着白来了，
0: 你是不能更改这个主意了。对，绝不能更改。陛下，怪不得人们都说伴君如伴虎，过去我对这话呀不太那么明白，今儿个我这么一看，一点都不假。你就是一只老虎，说反性你就反性啊。哎呦呵，你看你这样，这么不行那么不行，怎么说也不行，我这还了得吗？就拿咱们君臣来说，我救你我救了多少回，我斧劈老君堂怎么救的你，万马营中我怎么救的你，就冲这一点吧，我问你，你饶不饶薛礼？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上回书说到程咬金进了关帝庙，打听清楚之后，他直接就奔了后院了。进了后院一看呐，北房五间，东房三间，西房三间，院子挺大，出去进去来来往往的人也挺多。程咬金走到东屋门前，迈步上台阶，一拉门，迈步进来了。众位，辛苦辛苦。里边有人呢，一看程咬金进来了，不认识啊。您这边请坐，请问您有什么事儿吗？没事儿，我能来吗？啊，请，请您告诉我一声，要是丢了东西，是不是在这儿报案呢？是啊。哎呦，你们可得给我找啊，我的命啊！程咬金说着，这眼泪吧嗒吧嗒一对一对往下掉啊。这屋里的人一看，过了两三个，哎呦，您别着急，您别哭，有什么话您慢慢说呀。
1: 哎呀，我不能不哭，我活不了了。
0: 别着急，有话您慢慢的说，来来来，坐下。过了一老者还给程咬金倒了一碗茶，程咬金接过来就喝了。这位，您到底丢什么了？哎呀，
1: 老哥哥，我算是倒了霉了。我呀，是山东登州府的，上这儿来做买卖，小买卖，没什么本钱，把家里边的本儿啊全带出来了。通共才200两银子呀、啊、我到咸阳去做买卖，走到这龙虎庄啊，哎，突然间觉得肚子疼，我一想啊，是吃东西灌进风去了。哎呦，我这肚子拧着食的疼，我想找个茅房，找了半天找不着，没办法，就在你们庄的西口外头，那儿不有块坟地吗？我进了坟圈子，放下包袱。我出完工之后，慢慢的肚子不疼了，舒眉展眼了，心里一痛快的，也夹着赶路心上，我就走了。走出去六七里地了，哎呦，我一想坏了，我包袱没拿呀，那是我全部的家当。我赶紧撒腿往回跑，跑到坟地才一看呢，这几个老人全过来了，怎么样啊？那包袱还有吗？银子还在吗？哎呦，包袱没了，把我急死了。200两银子全都丢了呀！哎呦，那里边还有点散碎银两呢，这一道上吃喝就仗这几两银子了，急得我呀跺脚捶胸啊，喊了半天也没人理我。得了，我要回家，全家老少也等着我做买卖挣钱呢，我有什么脸回家呀？媳妇儿等着我，老娘等着我，得了，我一跺脚，我别活了。我看前面有一片树林子，我找了一棵歪脖树，解下裤腰带，我拴个套，我要上吊。就在这时候，来了个好心的小伙子，把我又打套上救下来了。他问我说，你为什么寻死啊？我把丢失200两银子的情况跟他一说呀，你们猜他跟我说什么？说你干嘛死啊？你怎么不找拾金不昧老会呀、啊、我才知道关帝庙有这么个会呀、啊、哎呦，我来了，我求求诸位大爷诸位大哥了，哎呦，诸位大叔，哎，你们要帮着我找出这200两银子来，往后我要活多大岁数，我的寿数就是你们给的呀。要是找不着这200两银子呀，我没脸回家呀，我媳妇儿我妈吃谁呀？得了，我死吧，我没地儿死去了。我看你们这门框就不错，我就在这儿上吊，反正我是不活了。哎呀，天哪！好家伙，
0: 程咬金是假戏真唱啊，哭得真伤心，旁边这几个老汉都陪着他掉眼泪呀、啊。是啊，你说这本儿要是丢了，他们这一家子怎么过呀？有一个在这屋里管事的老汉就跟程咬金说，你呀、啊、千万别着急，不就是二百两银子吗？啊，你放心，就是珍珠玛瑙翡翠猫眼少不了你的啊。然后这个人一歪头，就冲在账桌旁边坐这个老人说，李二爷，你听清楚了吗？你把这件事啊给他写下来。哎，这位姓李的老汉就提起笔来了，一边写他一边问，这位，您有打我们此处经过，请问您贵姓啊？
1: 哎，我姓王啊，王。哎，别的字儿不认得，就认得这一字，三个横一个竖，您会写吗？
0: 请问您怎么称呼啊？
1: 嘿嘿，不瞒您说呀，我没大名，排行在二，小名叫二头，大了呢，人家都管我叫王二头。
0: 哦，这位李先生就把程咬金丢银子的经过写清楚了。您呐，别着急，先在这坐着喝茶啊，您等着。程咬金瞧着这位姓李的老者拿着一摞丢东西的单子出了东屋，就奔了北屋了。等了一会儿，程咬金就听见院子里头有了动静了。
2: 三爷到！程大爷一听，没错，准是裴三儿来了。裴三儿也裴三儿，只要你一露面，我让你跑得了，我就不姓程。
0: 程咬金就跟没事人似的。这屋里坐着几个老汉呢，就跟程咬金说：“啊，王家二头，你先坐着，我们出去呢迎接会长。”
1: 哎，好好好，你们几位去吧。
0: 东屋的人出去了，程咬金往外边一看，西屋的人也都出来了，众星捧月一般就把裴元庆迎进了北屋。大家伙落座了，有人献茶，裴元庆坐在当中满面带笑。诸位叔叔，诸位大爷们，老哥哥们，你们早来了，辛苦辛苦啊。带头的就得说话呀，三爷，您还客气什么呀？您是不是还在家练功啊？
2: 是啊，我当然得练。
0: 等着扬州会，我去砸那个李元霸，出出我胸中这口恶气。三爷爷，就冲您这么用功，没错，到时候扬州会啊，您准得把脸面找回来。诸位叔叔，诸位大爷，咱们别说闲话了，把两份单子拿出来让我看看吧。这办事的呢，就把丢东西的跟捡东西的两份单子交给了裴元庆。裴元庆呢，就把丢东西的单子往旁边一放，一张一张的瞧这捡东西的单子。头一张单子，刘大捡了手绢一块；第二张单子，王三捡了镰刀一把；第三张。

张单子，张五呢捡了柳冠一个，第四张单子吴二捡了小罐一件，下边呢就是人六捡了麻袋两条，还有一条面口的，下边呢就是赵二大爷捡了一双小孩鞋。裴元庆也乐了，心说没什么要紧的东西，看完了之后往旁边一放，接着呢又把这丢东西的单子拿起来了。嘿，裴元庆心说有捡的就有丢的呀，刘大、王三、张五、吴二、赵二大爷还有人六捡的这些东西全都让失主给领回去了，有意思。上边写的是王家二头山东腹痛接手，一时不慎在龙虎庄西松口外南坟地圈里把一个包袱给丢了，里边200两银子还有些散碎的银两。裴元庆把这单子往这一放，我说诸位叔叔大爷，这200两银子有丢的有捡的没有啊？哎呀，他没有捡的呀。哼，裴元庆把脸往下一沉，不愿意了。我说诸位叔叔大爷，咱们这会叫拾金不昧老会啊，哪天我来的时候有捡的就有丢的，今天也是一样啊，这小罐啊麻袋呀、啊、有人要回去了也有人捡，怎么这200两银子就没人给送来呢？我看呢、啊、咱们这儿还是没管好，肯定有人见财起意，要照这样咱们这拾金不昧老会啊趁早别办了，今天呢莫天要照这样办还有什么意思呢？这些老汉一听一个个吓得直哆嗦，哎呦三爷三爷您可千万别着急，我们呢再问问这王家二头是不是丢在这坟地里头了。两位老者立刻出了北屋进了东屋，王家二头这上有天下有地当中间你得有人心呐、啊，你可千万别亏心，说句实话你这200两银子是丢到我们龙虎庄了吗？哎呦，我说老爷们儿那没错啊，请问你有人捡了没有？没人捡的我就上吊了，我也没办法了。说这话程蝶站起来一解这裤腰带还又要上吊，这时候又进了一位老汉，我说王家二头你别着急，你先沉住了气，你好好想想，你可不能胡说呀，你不能一马勺换一过呀，我们这可是拾金不昧老会，从来没出过这样的事情啊。哎呦大爷，难道说我讹您200两银子没错，我是丢到坟地里了？就在这时候院里有人喊上了，几位大爷你们过来，裴三爷请你们呢。这几个老头又从东屋出来来到北屋，三爷您喊我们有事儿吗？我说你们几位老人你们上东屋干什么去了？我们再问问这王家二头他是真丢了还是假丢了还是记错了地方了。嗨，人家是外乡人出门在外能说瞎话吗？再说了刚才我也带着年轻脾气不好，说什么也不能摘这块拾金不昧老会的牌子呀。这么办吧，你们也别着急，把这王家二头给我叫过来，我问清楚了安慰安慰他，千万别让他寻死，丢这银子呀我掏了。好好好，三爷您太好了，三爷您等。两个老头回到东屋，见着程咬金，王家二头我们会长叫您去，您可千万千万要

别哭了，别哭了，王家二头。这两个老汉一边一个，搀着程咬金就进了北屋了。程咬金还哭，拿这袖子挡着脸。哎呦，三爷，您可真是好人呐！要不见着您呐，没这200两银子，我可就活不了了。旁边老头说话呀：“王家二头，你别哭了。上边坐的就是我们三爷是我们的会长啊。”程咬金由打袖子底下偷偷的一瞧，这位三爷足蹬白缎色青花的靴子，下身穿着大红的中衣儿。程咬金心说：“裴三儿没错了，你这两只脚我也认识。”裴元庆一看他哭得这么伤心，还劝他呢：“王家二头，你甭着急，这200两银子呢，现在没人送来，可能一会儿就有人送来。我先给你200两啊，你可千万千万别哭，该做买卖，你立刻走去做买卖。你们全家还指着你活着呢。”哎呦，三爷爷，您这人可真是好人。说完这句话，他把袖子往下一撂，嘿呦，把裴元庆气坏了，拦着脑袋大奔头。裴元庆蹭一下站起来了，程咬金手真快，啪一伸手就把裴元庆这胸口的衣服给揪住了。裴三儿，哎，你呀甭打算跑，我可找着你了。旁边这些老人那尊敬裴元庆可跟一般人不一样啊，一看把会长揪住了，这些老人全都急了。哎，王家二头，你这人怎么没良心呢？啊，三爷拿出银子来，你怎么还抓住三爷呀？啊，想打架怎么着？来来来，咱们一块上，用不着三爷动手，打他！裴元庆赶紧一摆手：“众位叔叔大爷，别打了，他呀是我姐夫。”这些老人家可都知道啊，裴元庆的姐姐大小姐裴翠云嫁给了大魔国的混世魔王。德天子啊，这位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小孤山长夜林结黄冈，三府定瓦岗，了不得呀！感情这位就是大魔国的国主啊！大家伙扑通扑通就全跪下了。哎呦，您是大魔国的万岁爷，我们这给您磕头了。程咬金一只手揪着裴元庆，这只手马上往前一递，嘿，众位起来起来，行礼行礼啊，千万别给我磕头，我是卸了任的皇上。这些老汉一听还有卸了任的皇上呢，也不明白呀，只好站起来了。裴元庆就跟程咬金说：“姐夫，你撒开，你要不撒开我要动手打你，你可打不过我。嘿嘿，你打呀，打死我没关系，你姐姐守寡，嘿，我就是不撒手，有话咱们家说去。”哼，走就走，姐夫，出了庙门，我的马可在外头，我得骑马呀。小贼，你骑马，嘿嘿，甭打算，你要骑马你就跑了，有话呀，咱们家说去吧，我不松手。两个人拉拉扯扯出了关帝庙，回归龙虎庄。这些老汉在背后看着，哎呦，心说这个大魔国的国主怎么这么会耍骨头啊，怪不得都管他叫混世魔王呢。这大小姐长得如花似玉，怎么嫁给这么一个呀？咱们不说这几位老汉，单说程咬金拉着裴元庆来到了龙虎庄裴家门前，上前一叫门，开门的就是不让程咬金进去的那个家人。程咬金把大眼睛一瞪：“小子，我是你们家的教客啊，是你们裴家的姑老爷，你愣说我蒙事，待会儿我再跟你算账。”这家人还敢说话吗？程咬金跟裴元庆进了北房。姐夫，这活我也不跑了，到家了您该撒手了吧。小子，你坐下吧。程咬金一下

0: 就把裴元庆摁到椅子上了。来啊，旁边家人呢？哎呦，伺候顾老爷，给我沏壶茶啊！家人赶紧把茶沏过来，给倒上了。顾老爷，您千万别生气，我们得听三公子啊，三公子怎么嘱咐，我们就得怎么做呀。谁跟你们一帮见识啊？来来来，预备酒菜。一会儿的功夫，酒菜摆上了。程咬金就跟裴元庆两个人边喝边聊。我说三儿，看起来我要给你们家这连生殿放把火，你也不出来见我，你可真够可以的。姐夫，今天您抓住我，您又能把我怎么样呢？我已然跟您讲清楚了，我不到扬州会砸趴下李元霸，我绝不回归瓦岗山。姐夫，你再能说你有千言万语，我裴元庆有一定之规。程咬金心说，裴丝儿裴丝儿，你以为我程咬金好惹，我就白来呀？嘿，我要不把你弄走，我就不能姓这程，我这私盐白卖了，我这盐店也白砸了。我说裴三儿啊，咱们哥俩先吃着先喝着，我慢慢先跟你聊着，你得容我把话说清楚了吧。好啊，姐夫，我陪着您喝酒，有话您尽管说。裴三儿啊，我们瓦岗山的兵南伐武关已经打到了泗水关了。泗水关你明白不明白？我太明白了。泗水关隋朝的总兵姓左，叫左天成，人称金刀将，那是隋朝的名将。姐夫，八成是这位左天成把你们瓦岗山所有的战将一个一个全都打败了吧，连秦元帅也打不过这位左天成吧。裴三儿，你先别撇嘴，不错，确实是左天成胯下马掌中刀，武艺高强，除了秦元帅秦二哥没出马，这五虎上将出去一个输一个，出去一个败一个，嘿嘿，尤俊达差点死在他金刀之下呀。你说我这斧子怎么自打伐武关开始我就倒霉呀、啊？没赢过呀！啊，斧子招他们全都明白。我告诉你，这个左天成啊，跟我动手的时候我打不过他，没办法，我就跟他说：“哎，左天成，别想我程咬金这三斧子，我要提出一个人来。”你就得在马上晃上三晃，呱唧一声由打马上掉下来，你得拉一裤子屎。左天成手拿金刀，把大嘴一撇，跟我说：程咬金，你提吧，我看你能把谁提出来。裴元庆明白了，把嘴一撇：姐夫，您是不是提我？嘿嘿，对了，程咬金能不能击出裴元庆，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程咬金要请出裴元庆来，请裴元庆就得把裴元庆的火击出来。这哥俩坐一块聊天，一边聊呢一边喝，一边喝一边吃。程咬金就告诉裴元庆，瓦岗山的兵马到了泗水关了，打不过金刀将左天成，嘿嘿，我这三斧子他知道，三儿嘞，我就把你的名字提出来了，我说你勇冠三军，把宇文成都都打吐了血，嘿嘿，你猜这左天成说什么？他用刀一指，他说：程咬金，别说嘞，李元霸三锤击走裴元庆，叫他呀一点本事都没有。三弟呀，你说姐夫我受得了吗？ 我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我用大斧子往前一指，我说：“左天长，你给我住嘴！你知道怎么当的事儿啊？四平山，我是十八国的都盟主啊！我内地裴元庆，武艺高强，本领出众，他根本就输不了。那是他这马被沙子把腰给打了。”他根本没砸这个元霸呢。说到这儿，勾起裴元庆的气儿来了。姐夫，你说到这儿，左天成是怎么说的？他呀，在马上一晃身形，擦楞楞，假印声音响亮。他跟我说：“程咬金呢？程咬金，你别往你小舅子脸上贴金了。什么马软沙子打了腰啊？嘿嘿，他呀。”是个狂傲无知的战将，他认为他裴元庆是个人物了，让他上泗水关找我左天成来，我在这等着他啊！你告诉他，他要来他是君子，不来是匹夫之辈。你别认为他了不起，你要跟他提起我左天成三个字，嘿嘿，就得吓得他扑通一声由打马上掉下来。裴元庆的脾气本来就不好，输在李元霸之手，输的委屈，他心里窝着这口气。今天听程咬金一学舌，气得浑身力抖，体似筛糠，脸上颜色更变。好啊，姐夫，左天成敢背地来骂我，我非把他砸死不可。是啊，怎么着，三弟，没错吧？他把你可骂苦了，嘿，那话甭提多难听了，我都没法跟你学舌呀，气得我呀，我告诉左天成，嘿，左天成你等着，我把我内弟请来，非把你砸趴下不可。姐夫，您别说了，我现在就跟您走，来呀，给我备马抬锤。家人答应一声，赶紧去准备。程咬金高兴了，三弟，姐夫给你斟杯酒，嘿，壮壮你的胆量，跟我到泗水关去砸这左天成。裴元庆突然间稳了稳神，再一看程咬金，姐夫啊，八成你是拿话激我呢吧，嘿嘿。程咬金心说：“坏了，这小子要醒团啊！”哼哼，三弟啊，我干嘛激你啊？左天成确实骂你来了。哼，我跟左天成素不相识，绝没这么整的事儿。是您编出这一套话，好让我到泗水关前去助战。你说对也不对，兄弟。姐夫说话你要不信，咱们这么办，咱们哥俩一块够奔泗水关，等到了营寨，你问问秦二哥，你问问徐三哥，哎，甭管是谁，连单五哥都算上，你见谁就问是不是左天成在两军疆场骂你来了。如果说瓦岗山众战将有一个人说没有这么弄的事儿，三弟你扭头就走，你死当时到我们西北营遛个弯，这泗水关的事儿绝不再让你管了。要是大家伙儿都说左天成骂你了，姐夫我没说瞎话，你打算怎么办呢？嘿嘿，姐夫他要真骂我了，秦二哥说了，徐三哥也说了，我非把左天成砸趴下不可。要是您蒙我呀，这辈子甭打算见我，我绝不到两军疆场帮兵助阵。好，咱们哥俩可一言为定了，冲你姐姐我也不能冤你呀。走，我说来人呐，三公子有话请您吩咐，马上上三级镇连生殿把我姐夫东西给取来。
1: 是。
0: 两个家人赶紧出了龙虎庄，够奔三级镇，到了连生殿去取程德爷的东西。掌柜的跟伙计就问呢，我说 这位程大爷到家中见着三公子没有啊？
1: 见着了。
0: 这家人把经过一学呀，掌柜的也乐了，伙计们全乐了。你说这位程四爷可真有点意思，愣把三爷给憋住了，而且能给请走。家人取回东西，天光已然晚了。到了掌灯之后，裴元庆往下吩咐，来呀，续上酒菜，让我姐夫喝够了。程咬金坐着喝酒，裴元庆就跟程咬金说，姐夫，今天您喝完酒踏踏实实睡一宿，明天天亮咱们哥俩就启程。
1: 好，明天就走。
0: 一夜无书，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洗脸漱口，喝茶，吃完早饭，家人呢就把裴元庆跟程咬金这两匹马备好了，马上也挂好了军刃。裴元庆就把家中的事情托付给老管家，跟着姐夫程咬金离开龙虎庄，够奔泗水关。咱们书以简洁为妙，两个人到了泗水关外西魏大营的北边，这儿呢就是西魏大营的后营门。营门小小一看，嘿呦，程大爷真把裴三公子给请来了，赶紧派人撒腿往里跑禀报元帅。这时候秦琼、徐茂公跟手下众战将正在中军帐商议这件事儿呢。元帅，给您道喜，程四爷跟裴三爷来了。
1: 好啊，
0: 来来来，咱们出去迎接裴三公子。秦琼知道裴元庆这人最好面啊，四平山跟我赌头争帅印，他不愿意回来，现在我必须给他个面，所以秦琼就带着众战将出了后营门迎接裴元庆。裴元庆跟程咬金在外边等着呢，突然间看见秦琼、秦叔宝跟徐茂公、单雄信、王伯党、谢影灯、齐彪、李豹、屈土星、屈土盖、黄天虎、李成龙，嘿呦，侯俊吉、尚怀忠，这些人全都出来了。裴元庆心中很高兴啊。秦琼、秦叔宝迈步走出营门，三弟呀，你可回来了，可把我们哥几个想坏了。程咬金用手一指，三弟，你看给你的面子怎么样，元帅亲自出营。裴元庆只好甩镫离鞍下马，上前抱拳，诸位哥哥，我也想坏了你们了。裴元庆心说，我说什么呢？然后走到秦琼面前跪倒在地，小弟参见元帅。二爷秦琼赶紧用手相搀，三弟呀，自己兄弟何必大礼参拜，来请起请起。裴元庆站起身形，一看秦琼这脸唰的一下就红了。为什么？当初从这营寨怎么走的呀？跟元帅赌头争帅印呢，自己还没打败李元霸，又回来拜见元帅，真是羞愧难当。二爷秦琼那经得多见得广，是个外场面的人。秦琼会说话呀，三弟啊，四平山的事儿咱们谁也不许再提了，谁要再提他就是小人，绝不是正人君子。程咬金赶紧过来给搭茬啊，三弟听见没有，二哥对你怎么样？
1: 好，我多谢秦二哥。
0: 然后裴元庆又给徐三哥十里，给单五哥十里，挨着个的都行完礼了，大家伙簇拥着裴元庆就来到中军大帐。秦琼往下传话，来呀，摆上酒宴给三弟接风。徐茂公就拉着裴元庆的手啊，裴三弟呀，可想坏了我了，今天我得跟你好好喝上一桶。时间不大，风风盛盛酒宴摆好了，二爷秦琼、三爷徐茂公、四爷程咬金陪着裴元庆在正当中这张桌子落座了。
1: 瓦岗山众斩将四个人一桌，四个人一桌，全都坐好了，大家伙儿正在喝酒。秦琼呢就问裴元庆：“三弟啊，你在家中这些日子都干什么呀？”程咬金两只眼睛瞧着呢，心说：“我说众位可千万别把我这瞎话给说漏了。”“
0: 哎，我替三弟说吧，在家中踏踏实实练锤呀，等着砸了元霸呢。
1: 你们可不知道啊，
0: 嘿，我这小舅子办了不少仁义道德之事。”
1: 跟着程咬金就把裴元庆为老百姓所做的好事一件一件的全都说了，大家伙一听都拍掌叫好啊！
0: 好，
1: 三弟呀，做得好，你这人太好，太仗义了。又喝了两杯酒，裴元庆叫了一声徐仓哥，程咬金两只眼睛就瞧着裴元庆。徐三哥，我有件事情想问问您。程咬金心说没错了，准得问左天成骂他没骂他这件事
0: 儿。哎，我说三弟啊，你要是问徐三哥，你再问问秦元帅，姐夫我说的是不是瞎话？哎，是不是实话？
1: 说到这儿，程咬金两只眼睛看了一眼徐茂公。徐茂公聪明绝顶了，徐茂公当时就明白了。二爷秦琼一看，二爷秦琼也明白了。这两个人抬头一个主意，低头一个见识，心里早就清楚了。这个程咬金指不定费了多大的劲，才把裴元庆请到西北大营啊。两个人一对眼神，心说这回呀，得顺着程咬金的话说。徐茂公就先问：“三弟呀，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啊，我问问您，徐三哥还有秦二哥，这个金刀将左天成是在两军疆场骂我裴元庆了吗？”“
0: 哎呦！”徐茂公用手一指：“我说三弟你还提呢，哎呀，
1: 骂的你这话这难听啊，三哥我没法说出口啊，
0: 也就是你姐夫还能跟你学学舌呀，你问二哥，二哥也说不出来，他骂的太难听了。”
1: 秦琼也得搭茬啊：“是啊三弟，我简直都没法听啊，左天成怎么骂的，等一会儿没人，你背地问问你姐夫，你姐夫能跟你学得一清二楚。”裴元庆的火就上来了：“我姐夫，我姐夫他说他都说不出来左天成骂我的脏话呀，没错了。要说徐三哥心眼多，秦元帅他不会冤我裴元庆啊，看起来左天成是真骂我了。”裴元庆两道眉毛就挑起来了，脸都青了。程咬金放心了：“三弟怎么样，
0: 姐夫我没说瞎话吧？”“
1: 哼！”裴元庆站起身形，用手往汜水关一指：“好你个左天成啊，你骂我，天底下地上头谁敢骂我裴元庆，嘿嘿，我让你今天就尝尝你家小爷爷龙头锤的厉害，没砸李元霸我先拿你试锤了。”裴元庆这一骂呢，秦琼还得劝：“三弟呀，你别着急，今天太阳都落山了啊，你一路劳乏，好好睡上一宿觉，明天早上我点起大队人马，列开阵势之后，你再出马把这左天成给砸了。”“
0: 二哥，我不歇着，咱们现在就走。”“
1: 三弟呀，说什么你也得休息一天，左天成并不知道你来了，你是从后营门进来的。”徐茂公也劝，大刀王军可也劝，大家伙全都劝，裴元庆这气儿呢才稍微往下降了降。等大家伙吃饱了喝足了，有人把裴元庆送到一个干干净净的寝帐让他休息。二爷秦琼、三爷徐茂公 五爷单雄信，六爷王君可，这四个人就来找程咬金。秦琼就问四弟呀、这回请裴元庆你够为难的吧？嘿，甭提了，二哥呀。程咬金就把自己搅闹连商店闹庙会的经过一说。徐茂公把大指一挑，嘿，四弟，真有你的呀。刚才裴元庆问我左天成骂他没有，三哥，我这茬接的不错吧？嘿，老道，你是干这个的呀？你这茬要是接的不瓷实，跟你说实话呗。裴三说呢，他回归龙虎庄，绝不给咱们帮兵助阵，泗水关的咱们就过不去了。哥几个聊了一会儿，然后各自回归寝帐休息。第二天清晨起来，秦琼、秦叔宝刚刚梳洗完毕，裴元庆就来了。二哥，您马上传令，咱们出兵，我跟左天成撒马一战。三弟呀、千万别忙，等吃完了早餐饭，我马上传令。二哥，今天我要不砸这左天成，我这口气就出不来呀。你放心，两军疆场，左天成肯定会败在你的锤下。一会儿的功夫，吃完了早餐饭，秦琼、秦叔宝传下命令，擂鼓声张，三统巨将鼓响，营中重杆将披挂整齐，来到中军大帐参见元帅。秦琼传下命令，来呀，撤去免战牌。司令，小校赶紧到了营门口，把免战牌撤去。二爷秦琼传下第二道命令，来，点兵五千出营一战。司令，中军官出去点兵，众战将全都在辕门这儿拢丝将任等班杆上马，五千兵将点齐了，秦琼传令来，响炮出兵，哒哒哒，三声炮响，西魏五千兵将撞出大营。这真是军中三声炮，遍地绣旗摇，儿郎杀声喊，战将胆气豪。大队人马冲出大营，往对面一看，泗水关已然出兵了。秦琼吩咐一声来，我并把阵势列开，打炮声一响，门旗开处，五千大兵二龙出水势，雁别翅排开，长枪短刀，刀斩斧旗，整齐严肃，军容严整，在三军四名大都旗下。二爷秦琼、秦叔宝怀抱令旗令箭，压住全军大队。众战将盔明甲亮，众星捧月一般拥护着元帅。时间不大，左天成的人马就到了。左天成的兵怎么到得这么快呀？因为秦琼一传令，西魏大营把免战牌一撤，左天成的探马就看见了，赶紧撒腿往回跑，进了泗水关，禀报左天成。左天成一听高兴了，来，点兵三千出关，哒哒哒，三千随兵撞出泗水关，直奔西魏大营。一看西魏兵将已然把阵势列开了，左天成传令来，我兵且主列开阵势。炮声一响，左天成人马列得一字长蛇阵，两支人马把阵势列圆了。左天成用手往对面一指，就跟手下众战将说，各位将军，西魏兵将挨着个的败在我左天成之手，看起来今天他们的元帅要出马了，待我左天成到两军阵前生擒活捉西魏营的元帅，在万岁爷驾前请功，万岁爷有赏，我绝不会亏待你们。来，压阵官替我压住全军大队。遵令。压阵官接过令旗令箭，压住全军大队。左天成双足一点蹬，蹬磕飞虎山，催坐下马，直奔两军疆场，擂出坐骑，大刀青龙提水势封住了门户。 对面西北兵将停阵。

0: 在下左天成，
1: 哪一个阵前大令？程咬金就跟旁边的裴元庆说：“三弟，看见没有？就是他，他骂的你，气死我了！”裴元庆一晃身形，擦楞楞假印声音响，一抬腿就把一对锤摘下来了。元帅，请您给我擂鼓助威。好，三弟，你可要多加小心。元帅一声令下，西北兵将擂动战鼓，不杀呀，战败左天成的。裴元庆催坐下马，直奔两军疆场。左天成正在耀武扬威叫战呢，往对面一看，出了一员小将。左天成心说没见过呀，这个小娃娃长得好漂亮啊，身高八尺，头上戴着亮银狮子盔，身背后五杆护背旗，胸前护心镜，身上披着亮银云片甲，内衬素战袍，长得面如浮粉，鼻直口方，海下无须，年纪轻轻跨下这匹马，马头就像虎头，身上斑斑点点，四蹄蹬开跟闪电一样快。这是谁呀？左天成这一愣，裴元庆马已然到了两军疆场了，双足一扣蹬，把马勒住了。左天成用手一指，对面小娃娃，你给我通名报姓。左天成啊，你可知道你家三爷爷裴元庆，快快下马受死。说着裴元庆一摆双锤，晃身形，两只眼睛恶狠狠地看着左天成。裴元庆能不能用锤砸了左天成，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莹。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咱们身边最受欢迎的健身方式——广场舞。无论是清晨的公园，还是傍晚的小区广场，总能看到大家伴着欢快的音乐，迈着整齐的步伐，舒展身心，陶冶情操。广场舞不仅能给我们带来欢乐，更能为身体健康加分，但同时也是一些注意事项需要我们来留意。接下来呢，就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首先，咱们来说一说广场舞对身体的好处，可谓是老少皆宜，益处多多。第一，改善心肺功能。广场舞的动作节奏适中，伴随着规律的呼吸，能有效锻炼心肺功能，促进血液循环，增强心肌活力。长期坚持呢，有助于降低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疾病的风险，让咱们的心肺更健康。第二呢，增强肢体灵活性和协调性。广场舞融合了舞蹈和健身的元素，有伸臂、弯腰、转身、踏步等多种动作，能充分活动全身关节和肌肉，缓解关节僵硬，改善肢体柔韧性，尤其适合中老年人，能有效预防骨质疏松，减少跌倒的风险。第三呢，调节情绪，缓解压力。如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面临着不同的压力，而广场舞欢快的音乐，轻松的氛围，能让人暂时放下烦恼，投入到运动中，促进身体分泌多巴胺，让人心情愉悦，精神放松，有效缓解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提升幸福感。第四呢，促进人际交往，丰富精神生活。广场舞是集体运动，大家聚在一起，相互学习，相互陪伴，不仅能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还能丰富业余生活，摆脱孤独感。尤其对于独居老人来说呢，更是一种很好的社交方式。除此之外，长期坚持广场舞还能帮助控制体重，改善体态，让咱们由内而外散发健康活力。当然了，快乐健康的同时，一些注意事项也一定要牢记，这样才能让广场舞真正成为我们健康的好朋友。首先呢，做好热身准备，避免运动损伤。广场舞开始前呢，一定要预留5到10分钟热身时间，活动手腕、脚踝、腰部、颈部等关节，拉伸肌肉，让身体逐渐适应运动状态，避免突然运动导致的肌肉拉伤、关节扭伤。其次呢，选择合适的时间、地点和装备。时间上呢，尽量选择清晨日出后或傍晚日落前，避开高温严寒时段，避免中暑或受凉。地点要选择平坦、宽敞、通风的场地，远离马路、陡坡等危险区域，防止意外发生。装备方面，要穿舒适透气的运动服和防滑的运动鞋，避免穿高跟鞋、拖鞋，保护好双脚和关节。第三，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广场舞的节奏和难度各不相同，大家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选择适合动作，不要盲目追求快节奏、高难度。尤其是中老年人、体质较弱的朋友，要控制运动强度和时间，每次运动30到60分钟为宜，感到疲惫时及时休息，切勿勉强。第四，注意运动后的护理。运动结束后呢，不要立即坐下或躺下，要缓慢走动几分钟，做一些简单的拉伸动作，帮助肌肉放松，及时补充温水，不要大口喝冰水，避免刺激肠胃。运动后出汗较多，要及时擦干汗水，更换衣物，防止着凉感冒。最后呢，还有一些小提醒，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朋友，运动前最好咨询医生的意见，根据自身病情调整运动强度。亲爱的听众朋友，广场舞是一种简单、便捷、快乐的健康方式，既能强健体魄，又能愉悦心情，增进情谊。希望大家都能科学健身、安全健身，在欢乐的舞步中收获健康、收获快乐，让广场舞成为我们生活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什么？健康证？
1: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0: 什么电话号码？
1: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0: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0: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
0: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0: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3: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0: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3: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0: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4: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9: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0: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8: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

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请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源，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若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思念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年8月21号的东风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纳丹柏镇充分发挥地域优势与黄牛产业优势，持续完善肉牛全产业链体系，让黄牛产业真正成长为富民之业、强镇之基。

0: 梅花鹿采绒期接近尾声，现文福鹿场利用马迹鹿茸炸绒技法开展鲜鹿茸加工工作，用非遗工艺守护鹿茸品质。
1: 县公安局福鹿派出所开展反诈宣传活动，切实筑牢辖区反诈防骗安全屏障。以下是详细内容。纳丹博镇地处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辽源乡村振兴先行区，是东风连接长春的节点镇。多年来，该镇充分发挥地域优势与黄牛产业优势，从标准化育肥、经纪人产销对接、现代化交易市场升级多点发力，持续完善肉牛全产业链体系，让黄牛产业真正成长为富民之业、强镇之基。近日，位于纳丹博镇纳丹博村三组的黄牛交易市场建设现场一期施工现场正如火如荼建设中，目前项目一期地基工程已全部完工，即将进场开展钢筋施工作业。据了解，总投资1.1亿元、占地13.6万平方米的交易市场分两期推进，一期重点建设寄存卷、室外交易区、交易大厅等基础配套设施，整体预计2026年10月竣工投用。二期实施数字化升级改造，配套部署智慧管理系统，实现肉牛检疫、线上交易、冷链物流全链条数字化监管。建成后，这里将实现年交易肉牛20万头，交易额超16亿元，新增就业岗位200个，真正成为辐射辽源及周边地区的肉牛集散中心。市场规范化建设持续赋能养殖户增收，而在产销两端，一支专业黄牛经纪人队伍正是打通卖牛最后一公里，帮养殖户把好牛卖出好价的关键纽带。在纳丹博镇老兵合作社，黄牛经纪人田二龙正在照料着待交易的肉牛。从事黄牛经纪工作11年来，他常年穿梭在养殖户和采购商之间，现场评估牛只品质，线上实时沟通报价，依托线下实体交易、短视频现场推介，双渠道撮合供需，一年交易量超1万头。全镇800余名黄牛经纪人如同产业发展的毛细血管，一头连着千家万户养殖户，一头连着全国各地采购商，让纳丹博黄牛畅销东北三省及内蒙古、河北、山东等地，年交易量稳定在16万头左右，交易额约16亿元，区域性核心黄牛集散地地位愈发稳固。随着纳丹博黄牛交易市场的名声日益响亮，全镇现有黄牛养殖户1000余户，高峰期日交易量可达数千头。一头牛激活一个产业，一个产业赋予一方百姓，黄牛产业已然成为农民增收的主引擎，乡村振兴的强支撑。
0: 眼下梅花鹿采绒期已接近尾声，作为我县深耕梅花鹿养殖加工领域的标杆企业，县文福鹿场抓紧对鲜鹿茸开展加工炮制，利用非遗传统工艺马迹鹿茸炸绒技法守护鹿茸品质，夯实产业根基。走进文福鹿场鹿茸加工车间，热气氤氲，茸香浓郁，马迹鹿茸第三代传人杨彦宝正熟练地开展炸绒作业，一丝不苟把控每一道工序。炸绒是鹿茸防腐保鲜、定型提质的核心关键工艺，直接决定鹿茸成品品质与市场价值。为最大限度保留鹿茸有效成分，实现保形、保色、茸形规整的优质干鹿茸成品，鹿场技师始终坚守老一辈大师马兴泰独创的马迹鹿茸炸绒技法，将新鲜鹿茸精准浸入热水，通过反复翻动、细致观察，凭经验精准把握火候与时长。这套古法工艺能够有效实现鹿茸杀菌定型，最大程度保留鹿茸的道地品质。
2: 鹿茸大小品质不一样，煮炸的时间、入水深度都要随时间调整，差一点火候，鹿茸的成色品质就会大打折扣。我在文府鹿场就是坚守这套传统非遗炸绒工艺，走好原料第一道关口，既要保留老手艺的精髓，同时规范每一道加工工程，把地道的马迹鹿茸品质

0: 牢牢守住。
1: 多年来，鹿场深耕梅花鹿两种繁育、规范养殖、古法加工全链条发展，依托精细化养殖和标准化培育，所产鹿茸具备细毛红底三圆的优质特质，品质优势突出。依托优质的种源品质和精湛的鹿茸加工技艺，该鹿场已成为北京同仁堂药材深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药材规范化养殖基地、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梅花鹿道地药材养殖示范基地，品牌影响力和市场认可度持续提升。今年鹿场鹿茸迎来丰收，鲜鹿茸产量达1000余公斤。自今年6月份采茸期开始以来，已加工800公斤鹿茸。下一步，文福鹿场将持续做好非遗炸茸技艺的传承与创新，同时持续深耕两种保护、标准化养殖、精细化加工，不断完善产业链条，拓宽市场渠道，持续擦亮东风梅花鹿特色产业名片。
2: 8月20号，县公安局福禄派出所组织民警利用晚间下班时间，深入广场、夜市与沿街商铺开展反诈宣传活动，靶向破解部分群众反诈意识薄弱、识骗防骗能力不足的现实问题，切实筑牢辖区反诈防骗的安全屏障。当天，记者看到福禄派出所民警抢抓市民傍晚休闲出行、人流集中的有利时机，将反诈宣传主阵地设在热闹的鹿乡夜市和新世纪广场。活动现场，民警设立反诈咨询台，摆放宣传展板，通过一个个真实发生的典型案例，直观展示各类常见诈骗手法，并主动接待过往群众，面对面答疑解惑。宣传过程中，民警坚持因人施策，根据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群体的易受骗风险差异，精准拆解刷单返利、养老诈骗、冒充公检法等各类高发诈骗套路和作案手段。同时，民警还主动延伸宣传触角，深入沿街商户开展上门宣讲，把反诈知识送进店铺。活动采用定点宣传加入户普及加流动科普相结合的形式，全方位多角度普及反诈知识，有效提升了群众的识骗、防骗、拒骗能力。下一步，福禄派出所将持续深化无诈警格建设，常态化开展接地气、全覆盖的反诈宣传活动，全力压缩诈骗犯罪滋生空间，切实守护好辖区群众的钱袋子，筑牢辖区平安防护网。
1: 初秋时节，瓜果飘香。近日，位于东风镇青龙村的青龙生态采摘园迎来丰收季，园内各类苹果、李子、梨挂满枝头，游客在这里打卡游玩，体验亲手采摘果实的乐趣，尽享秋日好时光。走进青龙生态采摘园，连片的果树枝繁叶茂，沉甸甸的果实缀满枝头，徐徐清风穿过，清甜的果香随风飘散，果香四溢，一派秋日丰收景象。园内不少游客徜徉林间，沉浸式体验采摘快乐。采摘园位于天然山坡之上，光照充足，通风良好，为果树的生长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得益于这份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园内的鲜果积累了丰富的养分与糖分，口感格外清甜爽脆。目前，园区内的秋乐苹果、桃李子等多个品种正值最佳采摘期，凭借其出众的风味，不仅吸引了大量新游客慕名而来，更赢得了许多回头客的青睐。
3: 我们年年都来，这里的果吧特别的好，尤其是今年的李子，还有这个苹果，相当的好。
1: 青龙生态采摘园已发展10年，总占地面积超过6万平方米。建园以来，园区始终坚持绿色无公害的种植理念，全程施用有机肥料，确保每一颗果实天然、健康、安全。目前，园区年产优质鲜果稳定在3万斤以上。为延长采摘周期，园区采用多种错峰成熟的科学种植模式，每年6月正式开园迎客，采摘季可持续至11国庆长假，年接待游客量达7000余人次。今年采摘园进一步丰富了水果品类，完善配套服务，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多元需求。 接下来，采摘园还将持续提升果品品质，丰富沉浸式游玩体验，打造集鲜果采摘、休闲游玩于一体的田园打卡点。
3: 我园的李子、苹果、梨，今年新增设了六个品种，同时还给大家采摘的游客提供了可户外就餐的场地。明年我们打算增加多个品种，为大家提供一站式服务。
2: 进入秋季，野外火灾隐患随之增多，给森林资源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带来风险。在此提醒广大市民群众，要时刻绷紧森林防火安全弦，强化防范意识，牢记以下秋季森林防火安全要点：一、进山入林，严守火源管控，杜绝隐患源头。秋季进山游玩，农事活动增多，进入山林区域，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等各类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及周边吸烟、丢弃烟头，不开展野炊、烧烤等明火活动，自觉遵守林区防火管理规定，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二、祭祀祭扫，倡导文明祭扫，摒弃明火祭祀。焚香烧纸等行为稍有不慎，便可能酿成火灾，提倡采用鲜花祭扫等文明方式缅怀逝者，杜绝烧纸、焚香、燃放鞭炮等明火祭祀行为。如在山林附近开展祭扫，坚决不使用明火，避免星星之火酿成山林大火。三、应急处置，留意火情预警，科学上报险情。进山出行，密切关注当地森林火险预警提示，一旦发现林间冒烟、火情隐患，切勿盲目自行扑救，第一时间远离危险区域，拨打森林防火报警电话。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程咬金为了把事情办得稳妥，老程进了监斩棚。李道宗往外一看，程咬金来了，把他吓得脑袋嗡嗡直响。他跟程咬金打过几十年交道了，他知道大老程这个家伙软中有硬，硬中有软呐。这个家伙是个滚刀金，是最难对付的一个，所以李道宗不敢得罪他，马上起身让座，笑脸相迎。老千岁，您怎么来了？
1: 哎呦，王爷，王爷，哈哈哈哈，多日不见，成亲王你可挺好。哎，托福托福。
0: 老千岁，您这是？
1: 哦，是这么回事，我正在府里待着，听说五朝门摆下法场要杀人，我纳闷啊，太平年间杀的哪路人呢？后来我一听说嘛，薛仁贵要掉脑袋，真是大吃一惊啊，因此我出来看个热闹，一看真不假。我说王爷，您这是啊，我奉旨担任。

0: 任监长官，老千岁，你是知道，上命难抗啊！你说皇上派我，我敢不来吗？
1: 是吧？咱们都是当臣的，谁敢抗旨不遵？不过王爷，我有点小事，我为薛仁贵啊，打算上殿求求情，跟皇上见个面。在此期间，我要求您这监斩官高抬贵手，先别杀薛仁贵，怎么样？能不能把这面子赏给我呀？行行行，可以可以。成亲王嘴是这么说，心里说话，姓程的，少跟我来这套。你上殿一走，马上我就传话要薛仁贵的脑袋。这阵儿我不敢惹你，别得罪。但是程咬金多聪明，一看李道宗这个神色，就是嘴不对心。既然如此，王爷，我先谢谢您了。您那么大年纪了，是不是呢？还是找人陪着点好。外头来人呢？斧子队上了一大帮，参见老千岁。你们在这儿陪着成亲王，听不听？大事哇！成亲王一看，哎，这是干什么？哎，找人陪着你点好。你这么大王爷，倘若有人把你行刺了，怎么办呢？让我斧子队在这儿保护你点儿。程咬金冲两边瞪了一眼，告诉斧子队，那意思在关键的时候就给我砍。他要敢传话杀薛仁贵，你们就先把他切开给我晾着。斧子队全明白，李道宗暗中叫苦，心说话完喽，他把这个程咬金这小子真不是东西。安下这咱不说，咱们单说老程，全安排完了，舔着大肚子晃晃悠悠赶奔八宝金殿。这时候的贞观天子李世民，那心里的难过就甭提了。他爱不爱薛仁贵？真爱惜。杀薛仁贵的心疼不？真心疼。但是没办法，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妹子翠云公主死的那么惨，要不杀薛仁贵，对不起妹子。因此他心里头也不是滋味，正在这低头不语，就听殿下有脚步声音。贞观天子抬头一看，呵，人没进来，肚子先进来。仔细一看，程咬金。李世民一见他呀，脑袋都疼。他跟程咬金相处多年，对老程了如指掌啊。程咬金这个人，你别看能耐不怎么地，名望特大。从他爹那辈儿，他就当鲁国公，现在又到他这辈儿，他给程咬金总结了三大特点。第一，老程这个人胆子大，你就看《隋唐演义》就知道了。程咬金这个人一出世，打闷棍，套白狼，背丝狗，犯丝盐，号称净街虎，专管人间的不平之事。什么叫人命啊？什么叫势力？他根本就不在乎。为这件事被定成死罪。后来杨坚死了，杨广继位，大赦天下，程咬金捡了个便宜，被赦免出狱。打那以后，他跟尤俊达挂上钩了。6月23，在长叶林小孤山断绝黄杠，名震天下。谁敢接黄杠啊？他就敢。之后又在山东济南府贾柳楼46友刺血临盆，程咬金排行在老四，人称四爷。再以后，走马取金提三子的定瓦岗， 还趟过地穴，得来大旗，受众人的拥载，当了混世魔王，大德天子。你看模样不怎么地，还当过三年皇上呢。以后又当了十八国的盟主，推倒大隋。自从他投唐以后，屡立功勋，这是一。第二，程咬金这个人心肠最热，交朋友您交这样的，为了朋友认可两肋插刀，脑袋掉了都不在乎。拿当年来说，为救李氏，您他得罪了李渊，骂了皇亲，打了成亲王，净干一些大事。第三样，程咬金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脸皮厚。你说这个人能折能弯，什么话都往外头扔，还不怕丢人，也不怕现眼。要放到别人身上就得委屈死，放到他身上哈哈一笑完事儿。就这种人，没羞没臊，没皮没脸，抓一把滋溜一转悠，摁一下滋溜转个圈，又尖又滑，是极难对付。所以李世民呢，对他既恨又爱。老君老臣相处多年了，现在程咬金上殿可以不见君，下殿可以不辞君，乐意来就来，乐意走就走，可以见官大三击，这都是李世民亲口加封啊。可他早不来晚不来，要杀薛仁贵他来了，毫无疑问有人给他送了信儿了。他上殿的目的就是给薛仁贵求情保本。李世民心里跟明镜一样，嘴不能那么说。一看程咬金到了龙书案前，李世民微微欠了欠身：“老千岁，您怎么来了？赶紧赐座。”程咬金呢，在金殿上还有座呢，在那封建年代，这是太少有的事了。老程躬身施礼，多谢陛下。哎呦，老喽老喽，他还老抱老，稳稳当当舔着肚子往旁边一坐。李世民就问：“老千岁，吾有朕的旨意玄招，因何上殿？”“
2: 哦，吾皇万岁万万岁。”“
1: 是这么回事，老臣正在府中休息，突然听见街上一阵大乱，命人探听究竟是怎么回事。仆人向我禀报说，五朝门外摆下杀人的刑场，臣问要杀谁，仆人说要杀平辽王薛仁贵。臣大吃了一惊，我认为他禀报错了，亲自赶奔午门观看，结果一看呢，果然事实。万岁呀，但不知那薛仁贵身犯何律，法犯哪条，因何万岁要下旨将他问斩。臣不明原因，故此到八宝金殿前来讨教。李世民一听啊，挺满意。满意什么呢？程咬金说话比较文明，你看现在老了老了还有出息了，满嘴不胡说八道了，说话 还四平八稳的，有条有理。李世民闻听此言，口打鼾声：“哎，老千岁啊，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啊。您是知道的，我对薛仁贵如何？哎，他有一个小小的火头兵，我把他提升为平辽王。打开历史看看。”这样的事儿多不多？可以说对他天高地厚之恩呐、啊。连平辽王府刚降生的小孩都可以吃国家的俸禄，他的夫人都是一品诰命的王妃，荣华富贵贵不可言，哪知道薛仁贵这个东西，哎，乍穿靴子他高抬腿，忘了本了。这一次朕选他进京陪王伴驾，他进到京城之后，到了成亲王李道宗的府里头，吃酒待醉，醉闯翠云宫，见我的玉妹翠云公主容貌出众，他就动了阴心了。阴间不允，打死朕的玉妹，你说可杀不可杀？哎，喂、哎、老程的脑袋也嗡了一声，一看李世民说这话是声色俱烈，脑筋都蹦起多高了。陛下，难道这都是真的？哎，老千岁请想，人命关天，岂是儿戏的事儿？朕亲自过府验尸，值班的大臣目睹眼见，这还假得了吗？要人证有人证，要物证有物证，这且不说，为了审慎起见，我把他交到三法司审讯，他业已招了口供了。
2: 是啊，薛仁贵都承认了，这是不假。
1: 老千岁不信，请你过目。李世民说完了，把薛仁贵承认的口供递给老程。老程不认的字儿，拿过来看了半天，
2: 我您请过来给我念念吧。
1: 找过一个电头官来给他读了读，十二个字三句话：吃酒待醉，打死公主，安心谋反。
2: 陛下，
1: 我看薛仁贵的供词跟您说的不太一样，您不说他见着翠云公主动了奸心，阴间不允打死的公主，这上边怎么没有呢？哎，老千岁，您怎么糊涂了？像这种埋汰的事儿，他不愿意招认，但是他承认打死公主也就算了。
2: 不，陛下，您是大错而特错呀！口供这个东西，其实儿戏的。
1: 必须得珠联璧合，那供词跟真事儿一模一样，哪有说差不多就拉倒好了的呢？
2: 我看其中必有文章。
1: 陛下，你再看这第三句，安心谋反，我说您相信吗？薛仁贵能反吗？他安什么反心？他有那种心保着你跨海征东干什么？这不笑话，可见薛仁贵是被大刑逼的胡说八道。陛下呀，算了吧，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舆情看水情啊。您想一想，薛仁贵有多大的功劳，光救您
0: 在这12年当中就救过3次。

0: 仁贵绝不是这种人。万岁呀，就把他饶恕了吧。李世民一听，当时把脸沉起来。老千岁，你说这话，这不跟儿戏一样？人命关天呐，那我妹妹就白死了。朕我反问你，如果没这种事儿，我妹妹怎么死的？你说凶手是谁？再者一说了，有人证有物证有口供，三者合一，这事是绝对错不了的了。您何必还给他讲情呢？我李世民不是自夸其德，我对薛仁贵对文武百官够优厚的了。方才我跟您讲了，他出身不就是火头兵吗？我冲什么封他平辽王，不就是因为他救过三次驾吗？再者一说，根据我们大唐朝的律例，薛仁贵所作所为犯下抄家灭门的罪过，按理应当说把他们老薛家仆人仆妇婆子老妈家奴院工沾边挂拐三亲六故全都得正法。我没这么做呀，我就让薛仁贵一个人死了抵了命也就算了，难道说这还不够容宽的吗？老千岁，您的心我理解，您这个人呢，一片善心，对待谁都是不错，但是您别忘了国法无亲呢。如果我把薛仁贵饶了，往后再有人做出这种事儿来，我怎么办？我怎么处分人家？是公就是公，是过就是过，两者不能混为一谈。这么办吧，你赶紧回府休息去吧，不要管他了。程咬金一听啊，李世民这嘴闭得还真紧，看这意思这个本还不太好保呢。万岁啊，这位也难说，人嘛总是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我觉着薛仁贵不是这种人，万一他是呢？不过呢，话又说回来了，就因为他功劳太大了，没有薛仁贵哪有大唐的江山，没有薛仁贵就是你还能安安稳稳在这当皇上吗？饮水思源呢。您说杀他这玩意儿容易，舆论这玩意儿很难制服啊。您听外边都说些什么，要因为一个薛仁贵您再落下个无道昏君的名声，这叫得不偿失了。陛下但能容人且容人吧，干什么那么认真呢？人这一生一眨眼就过去了。过去我记得我跟你讲过，人这一生台上是戏，台下也是戏，人这一辈子都在演戏。再过几十年两腿一蹬那是去了，什么这个那个的。也许我说的不对，陛下高过手你就一句话就把他饶了。倘若薛礼没干这个事儿，他感恩戴德，薛礼真干了这种事儿了，您能把他饶了，他加倍的要报恩。反正公主也是死了，人死不能复生啊，您这是干什么呢？陛下不要说了。李世民一听当时把脸沉起来，程王兄，我觉得你是有功之臣，三朝元老，因此我耐着性子向你解释，你怎么还给他求情？此事绝不能更改，下殿去吧。
1: 我要

黄耀金当时就坐不住了，他没想到李世民会能这么对待他。老程啊，别看上了年纪了，那火性还是挺爆的。黄耀金把眼珠子一瞪，说话的味儿也有点变了。万岁，要这么说，我合着白来了，你是不能更改这个主意了。对，绝不能更改。陛下呀，怪不得人们都说伴君如伴虎，过去我对这话呀不太那么明白，今儿给我这么一看，一点都不假。你就是一只老虎，说反性你就反性。哎呦呵，你看你这样，这么不行那么不行，怎么说也不行，我这还了得吗？就拿咱们君臣来说，我救你我救了多少回，我斧劈老君堂怎么救的你，万马营中我怎么救的你，就冲这一点吧，我问你，你饶不饶薛礼？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源，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确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思念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牵，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刻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王天霸、赵壁一行十二人带着海捕公文要追查着五颗珍珠的下落。离开苏州府出来也就一天的时间，赵壁就发现不管走到村庄镇店任何一处所在，人们的目光全都集中他们身上，他们这些人太引人注目。你看高的矮的胖的瘦的，身上都带着家伙事儿，特别引起人们的注意。尤其那贼一看这帮人早都逃之夭夭了，对破案极其不利。因此他跟黄天霸商议，老兄弟，咱们最好化整为零，你领着一波，我领着一波，分头行动。这就好比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咱十二个人互堆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你说呢？我也早有此意。赵大哥你说吧，咱怎么个分法？
1: 好分呐，十二个人一波六个，如果将来觉着再不方便，一波仨，你说这就多好啊。
0: 那行你挑吧。
1: 我先挑。好嘞，我看这样吧，最叫人脑袋疼的就这俩傻王八蛋，你说叫他俩凑在一块太操心了，把他俩分开啊，分开还好管理。我说天霸你啊，带着玉堂大哥，因为玉堂大哥老谋深算，给你出个点子肯定胜你一筹。你玉堂大哥丁猛雄、张景龙、李俊、孙琦，你们算一波怎么样？我带着黑世杰、灶王爷、钱亮、朱清明、张翔，我们为一波，你看这么分合理吗？
0: 行，太行了。众位听见没听见？我赵大哥的主意不错，现在分成两波啊，咱们各自行动。赵壁说，老兄弟，咱们不管成功还是失败，隔些日子给家来封信，咱们好及时的联络，别失去了联系。
1: 明白。
0: 家里就指着苏州府。就这样他们分别行动了。按下黄天霸领人走了，上哪儿去怎么查这案子咱不说，单说赵壁这一波，赵壁啊领着这五个人还开了个会，要求他们听话，特别告诉杜克雄，你要是不听话啊，将来我把你饿死，肯定不给你大饼牛肉吃。杜克雄一听乐了，行行，我听你的不就得了，谁让你是我老师呢。哎，
1: 这就对了。
0: 黑志杰就说，
1: 老师，哎，这么大个大秦国咱上哪里去找啊？究竟这案子咋个破法？放屁，你问我我问谁去？那你是当头的，不问你问谁呀？我呀，我先算上一卦，叫老天指路。老师，哎，你还会算卦？那你算算我们看看吧。等一会儿啊。
0: 赵壁把鞋脱了，哎呀，心里头默默盘算着，菩萨保佑，老天示意呀、啊，哎，命由天定啊，您指个方向，您指什么方向我们就奔什么方向去，就可能破获此案呐、啊。想到这嘴里念念有词，把这小靴子，大家注目看，这鞋吧嗒掉在地上了，看鞋尖儿，鞋尖指哪儿？黑世杰一看，
1: 恩老师，哎，指那边那个方向。
0: 赵壁一变向，指的是西，
1: 妥了，西方大陆，咱奔西边找去吧，
0: 肯定盗宝贼在西边。说着把靴子蹬上了。你看到了现在了，就得这么办，没有头绪和目标，他们奔西走，这就离开了江苏省，进入安徽省了。
1: 两省挨着，
0: 风土人情是大不相同，走一村又一镇， 走出来五天，毫无线索。
1: 哪有线索呀？还得暗中访查，你还能公开问吗？你问谁谁知道啊？没有什么头绪，大家心里就有点烦躁。赵薇心里头也烦。走到第六天头上，远离人间，到了山区。安徽的山比较多呀，左一山右一岭，青山叠翠。按现在月份来说，快到二月份了。那个说你没说过年呢，就到了二月份了。咱们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就吃他们这样饭，什么年的节呀？黄天霸本来计划的年末以前结婚，结果叫这事给弄的给冲淡了，也不能完婚了，哎，干脆破案子是至关重要的。闲言少叙，走到大山里头了，哎，大伙这心情为之一振。虽然说二月的天气南省还比较气温挺高，不冷不热，身上觉着格外的舒畅。这傻小子杜克雄来劲儿，绕绕绕绕跑到最前面去了。等登上山头，回过头就喊：“小脑瓜师傅，快来，这可好了！”大家登上山坡，极目远眺，哎呀，这怎么这么美啊？他们不知道这是哪儿，闹了半天是归安徽省淮安府管，淮安府的管辖地界，那片儿大了。就这么大伙在后头跟着，这傻小子多天都憋闷，一看大伙都不爱说话，他心情觉得压抑。今儿个一看风景好，傻子也高兴了。快点来呀，随我来。赵壁一个没留神，这傻小子跑没影了，下了山坡就不见人了。杜克雄，杜克雄，赵王爷在哪儿呢？赵壁一跺脚，怎么样？我就说这小子是操心的东西。哎，哎呀呀呀，你说他跑哪去了？大伙快找。众人下了山坡就找，其实杜克雄离他们呢并不太远，就是树林子挡着看不见而已。这傻小子往前跑了一阵，光顾高兴了，等回头一看，老师都没了，他也有点发懵。他那意思回过头去找赵壁，结果把道还走差了，顺着树林子他就跑开了。一边跑他一边喊：小脑瓜师傅，小老头坏半截，你们在哪？无人回应。

0: 还又往前跑，他个也大腿也长，你说这路跑翻山越岭穿树林子，累的是气喘吁吁，到了正当午时了也不见人影，傻小子也跑不动了，往山坡上一躺，呼哧呼哧喘粗气，把大铁锹往身边一放，完哟，小老伙溜溜。傻小子心里真起了急了，这可怎么办呢？离开人他就玩不转了，哎呀，往山坡上一躺，在这发愁，正发愁，就觉着这肚子里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呱呱呱呱，饿了。你算吃完早饭，他们就进了山了。这路跑能不饿吗？嗓子眼冒火，又渴又饿。不行，我得找点吃的，又饿死我了，前腔贴后腔。他站起来，又往前走了一程。居高临下的一看，这什么地儿？这是周围是山，正中央有一座大型的伐木厂，都是伐木的工人呢。那木头摞的跟山一样，左一垛右一垛的，大概能有二三百人在这干活。正当午时啊，大伙休工了，干嘛呢？该吃午饭的时候了。就看到广场那搭着个大棚，这棚成了大了，棚的下面有桌椅板凳，旁边有灶台，有人在那做饭，偶尔的那风刮过来，飘过一阵阵的香味儿。啊，哎呀，杜哥熊一闻，怎么牛肉味儿啊？这也吃牛肉？哎呀，不行，我得先喂喂肚子。想到这，他精神为之一振，扛着大铁锹，甩开大叉，下了山坡，直奔伐木场。等到大棚附近了，他一看，果不其然，有五六个厨师，头前都是海号的大锅，今天真是炖牛肉。那么大笼屉都是雪白的大馒头，那碗呢落得一摞一摞的，筷子一把一把的，就发现那人三三两两从勾勾叉叉出来，来到这儿拿筷子拿碗，到厨师近前把碗一递，人家拿大勺唰崴一碗肉，到笼屉那抓俩馒头，随便找座坐下就吃，吃完就走，吃完就走。傻子扛着大铁锹看了半天，心里说，这不像饭馆，饭馆得给钱，这些人没一个给钱的，还管他呢。就这么的，他也过来了，挑了个大号的海碗，这碗比别的都能盛，拿了一双筷子，他也过去了，人家啥样他啥样呗。来到炖牛肉大锅的前头，他把这碗往前一闭，盛菜的大师傅姓孙，大伙都管叫孙胖子，因为掌勺吃得好，什么都吃头一口，膘满肉肥的。孙师傅看了一眼，看这大个子怎么那么大个，哦，瞅着眼生，我背不住新来的，伐木场经常有人走，经常有人来，后边排号的人还挺多，没工夫问，崴了一勺肉，夸往到碗里头一放。你看傻子别地方傻，吃东西不傻，我看了看不满意，
1: 再来点。
0: 嘿，这位倒不客气，好，再来点。又给他盛了几块牛肉，崴了一勺汤，夹到他碗里了。嗯，这回差不多。傻子拖着这碗肉抓了四个馒头，看了看旁边有闲座，把碗一放，大铁锹往旁边一顺，低头就吃，真香哎。他吃东西不带嚼的，狼吞虎咽，烫的直吸溜，三吞两吞，四个馒头一碗肉吃个溜干净，不行，连一半饱还没有，还得回去管他要去。端着碗他又回来了，在别人背后站好了，排到第七号，一会儿就到近前了，他把碗一闭，嗯，
1: 这孙师傅一看还是那大块头，
0: 怎么又回来了？
1: 按照规定一人就是一碗，好他再回碗了。
0: 大师傅把头一晃，没了没了没了，就一碗，你盛的够多的了。哎，走走走走走，没有了，
2: 没吃饱，
0: 没吃饱，吃馒头那有咸菜，那管够，肉有数的，不给不给。
2: 那你找打呀你？
0: 后边有人就喊：“快给他盛吧，盛完我们还等着呢，吃完还干活呢。”孙师傅挺善良，皱着眉头又崴着小半勺，哗，搁他碗里。
1: 算了，去去，这就多给你，走走走走。
0: 傻子一看，虽然不满意，可也行吧，又抄了四个馒头，转身找了另外一处。把头一哈，狼吞虎咽，风卷残云，这么一没身的功夫没了，八个馒头一碗半肉，还是没太饱，这玩意再来碗肉还差不多少，还回去，他又回来了，这回说什么孙师傅也不给他了，我你哪来的你啊？哎，你是哪个队的？你姓字名谁呀？我瞅着你就眼生，哎，各位，他哪儿来的？是哪个队的？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不知道，不是，不知道，不知道。孙师傅就问，我问你叫什么名？你哪个队的？你分的哪个队干活？哎，你来几天了？傻英雄听不出门道来，当然回答不上来了。
2: 我哪对也不是哪对的，我走道的。
0: 走道的啊，白痴啊，嘿，我你也不打听打听价钱就跑这吃来了。哎，不行不行，今儿个你怎么吃的，你怎么给吐出来？旁边有人就问，怎么回事？孙头怎么回事？孙师傅怎么回事？嗨，他妈这小是个野种啊，跑这来白吃来了。哎，把大伙的肉他自己吃了两碗了，现在还管我要，不给他还不行，你说欠打不欠打？打他打他。这伐木工人大多数都是文盲，在这个大山里这一圈呢，本来五脊六兽就好难受，恨不能找点刺激，今天一听说有个外来人吃便宜来了，干脆揍他一顿，找找刺激。这帮人就是没事找事，特别是有些年轻人刚才也吃饱了喝足了，把碗筷子一放，谁白吃谁白吃，打他打他，叫他吐出来，还得怎么吐？呼啦朝过来十来号，把藏王爷杜克雄就给包围了。杜克雄一看，把碗筷子放下了，干什么？想打仗啊？啊，想欺负我呀？你哪儿的？
2: 我哪儿？我走到这找小脑袋瓜找不着了，我跑到这儿来了。肚子咕呱直响，我不吃啊？怎么的？我不吃，你们吃，你们吃，我吃不着。
0: 他本来就笨，说了半天，大伙也没听明白怎么回事。这小子是个傻子，什么叫傻？他吃肉怎么不傻？揍他，揍他！过了一个小伙子，照着杜克雄就是一拳啊，嘣的一拳，正打胸脯子上。哪知道杜克雄没怎么地呢，这小伙可受不了了，这一拳跟倒在墙壁上差不多着，好硬的身子，这个过了一拳，那个过了一脚，一开始杜克雄啊没还手，他没啥实心，人家说了，人家是自己人吃，我是白吃，既然白吃，叫他们揍几下就算了。他们也不亏本，我也不亏本，我好去找小脑袋瓜师傅去。没想到这帮小子打起没完来了，不知谁带的头，这小子身子太硬，皮糙肉厚，打不动他，抄家伙抄家伙。你想周围全是木头，找木头棒子不太容易了，每人抄几条木头棒子来，直接奔杜克雄来了。杜克雄一个没留神，叫一小伙子一棒子正削到后脑瓜上，咔吧，把杠子都打折了。你说使这劲儿小不小？把杜克雄震得眼前一发黑，

0: 的那要哭人命。
1: 二三百号工人也不干活的，有的抄家伙奔出事的现场，连吵吵再喊，整个的小盆地大牧场闹翻了天了。有那当头头的怕出人命，撒脚如飞去送信儿去了。工棚里头坐着俩上年纪的，正好离开这牧场一拐弯，这地方隔音，前面发生的事儿这听不见。哎，你看这木棚啊，收拾的挺讲究，里头有八仙桌，有椅子，有凳子，七十茶水旁边放着算盘，有一个先生正执笔在这拢账，这俩上年纪的品着茶在旁边坐着，正在谈论最近这半年的收入如何，有多少木头应当发送到哪儿去，有些地方延误了没送到，有些地方送到了款还没追回来，正讨论这个事儿呢，报事的进来了。二位爷可了不得了，今天遇上个生荒子跑这白吃白喝，结果还打了咱们的人，打趴下四五个弟兄都起不来，恐怕凶多吉少，现在还打着呢，二位快去看看去。哎，有这等事儿？这二位心里就一愣，因为什么呢？这牧场也出过事儿，但是一解和就拉倒了，从来没说把人打趴下的时候，这还偷一走，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从墙上一伸手把朴刀摘下来了，提着刀俩人出来了，在哪呢？拐过去就是，您快看看吧。这两位东家，大老板二老板，来到出事地点一听，这正喊呢，哎呦我的妈，打死我了，快点把他整住，快点快点快点。二位到了人群后头，大爷喊了一声，弟兄们，闪闪，我来了。这些工人一回头，老板来了，呼啦朝往左右一闪，再往地上一看，躺下十来个，有的一声都没了，有的爹妈还瞧好着，往正中一看，好家伙，这条大汉抡着一条大铁锹没见过。这大爷火往上撞啊，吩咐手下的弟兄把受伤的伤号先抬出去，把厂子打扫干净。大老板过来用刀一指，呆，我你哪儿来的？你姓字名谁？为什么打伤我手下的工人？有何仇何恨？谁派你来的？谁主使你来的？傻子一看人家不打了，过来这个人是个中等个，有五十岁左右，说话声音洪亮，手里拎着一把明晃晃的刀。傻子一琢磨，他问我，我也得跟他说。你问我，我叫灶王爷。哦，你灶王爷胡说八道，哪有这名？你干什么？我干什么？我找我师傅小脑袋瓜，小脑瓜在后头，我在前面跑着跑着找不着了，我找就找到这儿来了，正好吃馒头牛肉，我最爱吃的，就差点大饼我就吃了，吃了他们就打我。他说不出整个的话来，这大老板一听，说的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你是个傻子，你是个疯子，好小子装傻充愣，今天我非问你个水落石出。二老板过来了，我大哥看这差价没，这小子装傻充愣，肯定有后台，一定受人的唆使前来捣乱，你说是贾家五虎没跑，肯定老贾家主使出来的人，不信把他逮住就能问个水落石出，我也想抓个活的。弟兄们，快找绳子去，找大网，把他逮住，逮活的，问问青红皂白。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5: 什么？健康证？
4: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5: 什么电话号码？
4: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5: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4: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5: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6: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
5: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7: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5: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7: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5: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7: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5: 哎，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8: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9: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0: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1: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9: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11: 后辈不敢忘。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报。
2: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2: 特朗普称，对伊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1: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15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7: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3: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

0: 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1: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0: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2: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0: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3: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

0: 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7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杖，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2: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3: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2: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4: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3.85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5: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6: 过去5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7: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6: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8: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世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及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2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2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
9: 这次参加的核心目标还是想展示机器人更多的功能，我们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6: 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10: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6: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5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11: 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报道。
12: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13: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12: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14: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12: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15: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12: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托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托牛生意。
16: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溜圈。
12: 大牛15，小牛10块， 肖红宇两口子一年能挣十多万。像这样的脱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两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7: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12: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1: 初秋时节，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粮大户金志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18: 就是按亩三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增长。
19: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喷多醋示范田，赤壁市茶安岭镇的千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黄冈市浠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浠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20: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利润二叉的稻芽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0: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21: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0: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冬枣经销商李卓：
22: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落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23: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泸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3大产区。泸县潮河镇后湾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24: 今年有2000亩龙眼瓜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我大量上市，在这个8月下旬到9月上旬，我们最旺盛的季节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财政部等3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1: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浙江、江苏等地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40米，其中3条河流维持超保。
0: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不断升级，美伊双方围绕制裁与反制裁的言辞交锋也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5: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 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

0: 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他说，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 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1: 本台消息。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 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另据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
2: 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等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3: 其他国际消息。 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 8.5 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目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1: 刚果金卫生部21号晚说，当天收到世卫组织提供的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60例。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称，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呈指数级增长。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60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43人死亡。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郭明、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情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的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中央气象台等部门多预警齐发，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西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南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广西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南部、海南岛西南部、广东东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浙江东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250至350毫米。受强降雨影响，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局地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冰丝带开幕。本届比赛将持续到26号，共设置51个项目，1300多场比赛，吸引了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机器人的百米大战无疑是运动会最受关注的项目之一，在去年的比赛中，不少赛队都是遥控机器人来完成比赛，而今年越来越多赛队的机器人选手实现了自主跑，而且实验室测试成绩都有大幅提升。英国警方表示，当地时间22号凌晨，英格兰东北部米德尔斯堡附近 A66公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警车与一辆轿车相撞，造成多人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大量应急车辆已赶赴现场。由于事故影响，该路段将继续封闭。总台记者当天稍晚时获悉，救护服务方面发言人表示，事故涉及3辆车，已造成多人死亡，共有14辆救护车赶往现场。英国利兹大学牵头的一项研究发现，运动时释放的一种分子是肌肉适应运动所需的关键物质，这种分子有助于增强肌肉力量和耐力，帮助抵御肌肉损伤，还可能成为治疗2型糖尿病引起肌肉损伤的潜在靶点。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北京时间明天10点19分将迎来处暑节气，标志着我国大部地区逐渐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天。巧合的是，这一天也是墨伏最后一天。今年长达40天的三伏即将落幕，要出伏了。从节气规律来看，入伏多在小暑前后，出伏都在立秋过后，时间多靠近处暑，有的年份还会晚于处暑。民俗专家介绍，民间习惯以处暑为参照，区分早晚出伏。出伏在处暑前为早出伏，出伏在处暑之后为晚出伏。今年出伏在8月24号，属于晚出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4: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同时还在评估伊朗战事结束后从波斯湾地区撤军的可行性。一面极限施压，一面打算撤兵，这反映出美国怎样的心态与无奈。第二个话题是，美国近日突然宣布大幅缩减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而俄罗斯在太平洋方向却展开大规模军事演习，美俄两国在亚太地区的相反举动释放出怎样的战略信号？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欢迎您曹老师。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4: 另外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4: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日本的军事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8月18号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自卫队为所谓强化反击能力在澳大利亚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那么日本不断强化与澳大利亚的防务合作，究竟暗藏什么图谋？
5: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这个日本和澳大利亚的这种军事上的勾连呢，很像是掩耳盗铃。因为日本呢，它的防卫政策应该是专守防卫，但是呢，它现在和澳大利亚进行军事上的勾连，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所谓啊，就是这种强化反击能力。那么反击到哪儿去了呢？本来应该专守防卫吗？现在都反击到南半球去了。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当美国和澳大利亚搞这个护身军刀演习的时候，日本把自己的124这种射程很远的导弹拿到澳大利亚那儿去进行试射，那么这个就体现了他把导弹拿到南半球进行这种试射。还有一个呢，就是向澳大利亚出售杀伤性的武器，因为日本现在比较先进的护卫舰是最上级的导弹护卫舰，性能很先进，那这明显是杀伤性的武器嘛，但是却要向澳大利亚进行出口，而且把这种老式的R5V级的他自己淘汰的呢是卖给菲律宾，那你这个又是出售这种杀伤性的武器啊，这个跟所谓的这个强化反击能力没有什么关系。再有呢，就是我们看到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加强军上的勾连以后呢，还到南海进行这种就是所谓的军事演习和保证啊，就是所谓的护航，其实呢就是服务于美国的印太战略，就是要在南海兴风作浪。所以我们看到呢，日本是为了就是再军事化快速的发展，而澳大利亚呢是想把它的军事触角更多的向北半球来延伸。主持人
4: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俄罗斯对英国发出警告。英国首相伯纳姆8月18号称，英国将继续全力支持乌克兰自卫，如果乌克兰有需要，英国就会挺身而出。而就在同一天，针对英国生产的武器被用于袭击俄罗斯目标一事，俄外长拉夫罗夫称，俄有权视英国这一行动为直接参与战争，并需要为此承担一切后果。据报道，英国生产的无人机近期首次被用于远程打击俄罗斯。那么俄罗斯会对英国采取实质性的反制措施吗？滕老师，
6: 从前来看的话是有这种可能，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英国被俄罗斯盯上的，我觉得是跟这个英国长期以来坚持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俄冲爆发以后呢，那么非常明显英国呢又重操传统意义上的这个大陆平衡的这种外交，就是说通过支持乌克兰来消耗俄罗斯，这对于俄罗斯本身来看的话应该说呢认识的非常清楚。那么从英国在俄冲爆发以后对于乌克兰的影响来说的话确实非常重大，比方说在这个2022年4月9号，当时的英国首相约翰逊呢跑到了基辅，那么之后呢又至少两次到基辅。那么从这个约翰逊来看的话，为什么在4月份跑过去呢？主要还是看到了当时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呢似乎已经达成了停火的这种一系列的安排。那么从英国 本身来看的话，他不希望看到这种结果，所以这个英国方面呢提出了各种支持，包括给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提供武器装备。那么更明显的就是在今年的7月27号，那么泽连斯基还跑到了英国的普特茅斯，在这个英国航母上跟这个现任首相伯纳姆进行了一系列的所谓的友好的会晤，而英国首相呢，伯纳姆又提出来要这个200%，第一个呢就是英国人民站在这个乌克兰方面呢是100%的，那么他个人呢跟乌克兰人民呢也是100%的提供支持，所以从英国本身来看的话，现在呢就是要操纵乌克兰继续呢跟俄罗斯进行纠缠。那么俄罗斯的反应呢，第一个方面就是政治外交，我们看到不断的发生；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看到有些官员呢也公开的表示，如果说发生这个跟欧洲国家，特别是北约成员国打击的话，那么首先打击的目标呢就是英国，因为包括使用核武器呢，现在都瞄向了英国，这是俄罗斯的一种这个反制。
4: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北约内部的一份忠诚度测试。据报道，美国国防部近日向北约盟友发出调查问卷，通过提出是否公开支持美国外交政策优先事项等等问题，了解其是否遵循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跨大西洋关系的愿景。那么这份忠诚度测试问卷暴露出北约内部存在哪些矛盾呢？曹老师？
5: 因为我们注意到，通常像这种问卷呢、测试啊，都是由媒体发出的，而这次非常蹊跷，是由美国国防部啊来发出的，而且是向自己的北约盟友来发这么一份问卷。那我们再看北约，首先呢，它是一个军事集团，而且是以美国为首的这种军事集团。现在美国这个首，它现在对自己的这些军事盟友似乎是不放心，或者是说对这个内部啊，他们意见分歧的这个就是形势呢越来越明显。因此呢，你北约毕竟是一个军事集团，那么美国如果作为就是领头的啊，领头羊，那他的意见或者是他的这种就是政策不能够得到自己盟友的这种响应，那就很难得到真正的落实。而我们看到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实际上是甩开了欧洲的盟友的，因为他在谈判的时候是和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当事者谈，而这个参加的这些欧洲的或者是北约这些盟友不让他们上谈判桌，那这个就引起了欧洲这些盟友的不满。那么其次呢，当美国在中东和这个伊朗进行军事对抗的时候呢，这个美国要求北约的其他国家来给美国帮忙啊，那这些国家呢当然不愿意趟这条这个浑水，当然不愿意就是当和美国啊打伊朗的时候，自己的国家的利益也受到安全的威胁，那么这又使和美国产生了一个分歧。那么在对北约盟友的态度上呢，美国一直说他对这个格陵兰岛啊要吞并或者是要占有，那这个呢又是直接侵犯了北约盟友的这个利益。因此我们看到在美国推行这种绝对利己或者是美国第一的政策当中呢，现在就出现了就是美国现在提出来的这个政策，他的这些盟友不愿意贯彻，或者是说这个和他的这个意见就是分歧越来越大，那么他就测试一下他们的忠诚度，到底啊这个北约军事集团中有多少是真正听美国话的，多少是不听美国话的，他就来决定啊下一步这些政策到底还能不能够实施下去。
4: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军航母的变化。据美国媒体8月20号报道，美国海军正在着手为再舰航母多里斯米勒号改名，可能转而以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命名。此前还有报道称呢，应特朗普的要求，美国海军考虑对新航母设计做出重大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外，特朗普还要求新航母放弃电磁弹射系统。那么从重新设计再到更名，这些变化会对美军航母的发展带来哪些深层次的影响呢？
6: 这种影响两方面，一方面呢就对于这个航母命名整个一个荣誉的这个安排，因为我们都知道多里斯米勒号呢，它在这个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时候呢，它是这个西弗吉尼亚战列舰上的一个炊事兵，但是呢它非常神勇，一方面呢救助伤员，另外一方面呢用这 个机枪的扫射，日军的飞机，所以他是一个战斗英雄，而且是非洲裔的。那现在，特朗普中间插一杠子，很显然呢，是希望在这个他任职期间能够呢，利用他的这个行政身份，利用职务之便呢，来实现这个目标。那么，其实我们现在看的话，福特级这个航母呢，现在除了福特，那么之后呢，还有这个克林顿，还有这个小布什这样一些这个命名。如果说按照这个序列来看的话，那特朗普应该是在七号舰和这个到十号舰这样一个这个序列上。所以从荣誉角度来看的话，特朗普往前塞呢是利用组织变。那么从美国航母本身来看的话，我觉得现在出现了航母荒呢。那么如果说林肯号航母这次从中东回去这个休整呢，现在在海上执勤呢，只有这个在中东地区两艘，一个是布什号航母打击群，还有一个呢是华盛顿号打击群。所以出现航母荒呢，最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美国的航母造舰计划呢大幅度延迟，特别是像这个福特级，你刚才也讲了，有很多技术呢，并不成熟。那么仓促上阵，特朗普也说了，干脆不要用电子弹射，用这个蒸汽弹射算了。所以这是一个造舰计划延迟。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美军呢现在是这个人困马乏，长期的这个在海上漂流，特别是这个像这个福特号航母在海上那个游弋了300多天，而林肯号呢也是250多天，所以这个士兵呢根本就没法支撑。所以这是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造舰计划延迟，第二个呢就是说美军呢人困马乏，所以现在很难适应美国使用航母的需要。
4: 好，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或者是问题的话，可以随时通过央视频和我们互动，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1: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4: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美国在使用军事及外交手段都无法让伊朗妥协的情况下，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与此同时，美军被爆出正在评估伊朗战事结束后从波斯湾地区撤军的可行性。这些动作背后反映出美国怎样的心态与无奈？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0号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他表示将在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行动内容。贝森特称，特朗普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他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其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另据多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18号披露，美国国防部正就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做非正式评估，其中一个关键领域是伊朗战事结束后是否要从波斯湾撤军，因美军驻中东基地在战事中损毁严重，已有专家建议美军将部队和装备西撤至约旦、以色列或沙特的红海沿岸。据悉，这一评估由五角大楼政策办公室牵头，美军联合参谋部和中央司令部也在研究相关问题。
4: 好，首先想请教曹老师，您觉得美国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对伊朗实行这个经济战？那么能不能达到让伊朗迫使伊朗屈服的目的呢？
5: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一个前提，就是当美国和伊朗啊，就是交战以后呢，其实有一段时间是停战停火了，就是达成了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

美国的这些行动是违法的，违反联合国宪章的。首先，你是一个违法的行为。其次，他说呢，美国在14年前就是对伊朗进行了经济封锁和打压。那么8年前，

0: 况且呢，它周边的这些国家呢，有很多跟它关系是比较好的。就是美国，即使是实施啊所谓的这种经济封锁或毁灭性的经济打击，可能也就是有一些货呢，就是不能进入伊朗，而伊朗的很多的这些石油啊、天然气也不能出口。但是这是一个相对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美国自身也要受到一些影响啊，可能还有军事上的这种冲突啊，也就是石油涨价也对美国的这个经济也造成影响。所以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就是美国他说的这些新的这些行动呢，可能效果呀寥寥。
1: 也就是说，美国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在承受压力，但美国自身其实也在承受，比如说高通胀啊，这样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我们注意到美国方面对于伊朗的这个表态啊，是反复这个变更。比如说，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就曾说，当时呢，美国并没有与伊朗进行或者是安排进行任何对话谈判。一天以后，特朗普就说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21号，特朗普又说，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对伊的军事选项受到限制。唐老师，您看美国为什么会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反复的、频繁的来变化呢？
2: 这应该说呢是美国特别特朗普政府无奈的一个表现。因为从特朗普这个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之后呢，我们统计过他至少14次呢，就公开的宣称要对伊朗进行这种这个短促而致命打击，甚至呢要把伊朗打到石器时代。但是呢，到最后时刻他按了暂停键。这应该说跟目前特朗普政府面临的一系列的挑战有很大的关系。你比方说现代军事上来看，那么这是一场强者不强、弱者不弱的这个冲突。那么从美国来说，它有航母、有轰炸机、还有隐形作战飞机。但是呢，在伊朗导弹面前、的无人机面前，以及在伊朗控制霍尔木斯海峡等方面呢，美国真的束手无策。再加上美军劳师远征，那么处在一种非常疲惫状态，武器装备呢，在很多方面呢，要不就是说不灵了，要不就是说弹药呢告罄。所以从军事面来看的话，美国呢现在很少能拿出这个像样东西对伊朗进行一次所谓的短促致命打击，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呢，我们看到特朗普战略目标呢并不是非常清晰，一会儿说要让伊朗改朝换代，那么这次我们看到美国财长贝森特呢又说出来要让伊朗改朝换代，就通过所谓的这种经济方面的施压。那么一会儿呢他又说要让伊朗弃核，让这个伊朗停止对在地区代理人方面的支持。所以首先说呢，他战略目标并不清晰，因为我们都知道任何作战行动它必须要有清晰的目标，然后呢要有这个充足的作战兵力，最后呢还要有一个推行这个战略目标的这个信心或者是呢这种决心。但是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战略目标不清晰，那么兵力呢现在也拿不出像样东西来打这个伊朗，那么同时呢他在关键时候呢又在飘飘忽忽的，一会儿说要打一会儿说不打，这样一种这个样态。所以他战略目标呢应该说也出现了问题。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最主要还是美国国内军工复合体呢已经绑架了美国内政外交。即使特朗普想着这个退出，哪怕是不体面退出，他现在也非常困难。毕竟呢，战争对于军工复合体来说的话，确确实实可以挣得盆满钵满。按照现在看的话，打了这个几个月，那么现在美国已经用了350多亿美元的这样一个消耗，那么接下来的话，预计可能要达到1000亿美元。而这些来看的话，在很多时候呢，都流到了这种军工企业、就军工复合体的口袋里边。所以这些人来看，他并不是考虑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还有商业利益，他更多考虑是自身的这个收益。
1: 刚才您也谈到了，目前的华盛顿号航母呢已经接替林肯号在中东地区呢执行这个作战任务。包括特朗普也说了，说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您觉得华盛顿号来了，这个军事选项还可以作为一个选项吗？
2: 目前来看的话，应该。

0: 非常困难，因为从特朗普人来说，我们就拿航母来看的话，其实林肯号在那个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的时候呢，它就在这个伊朗的家门口，离着伊朗海岸线呢大约有290多公里，那这正是那个航母舰载机发挥它作战能力的最佳的这种这个航程。但是呢，在这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扰即使之后呢，我们看到林肯航母呢躲得远远，躲到了1000公里以外，这怎么能发挥航母的作用呢？同时呢，我们看到包括战斧这个巡航导弹，包括这个爱国者的防空反导系统都出现了告罄。那么包括这打击这个手段来看的话，不得不动用包括这个战略轰炸机来偷航空炸弹，来这个突袭伊朗重要目标。所以从这个美军的装备、航母本身以及这个美军现在这种这个疲劳状态，都很难这个让特朗普呢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呢做出所谓的短促而这个致命打击。
1: 美国在威胁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的同时呢，在军事层面也是动作频频。美国媒体8月19号有一篇报道说，美军已经悄悄建立了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还说呢，过去2周每天都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这一航道进出海峡。曹老师，美军所谓开展这项行动真实性有多大？那效果会像美方所说这样吗？
2: 我们先做一个比较啊，就是当美国和伊朗啊，他还没有发动这场战争或者没有发动这个军事博弈的时候呢，霍尔木兹海峡呀，它这个每天通航的这些油轮呢，大约是120-130艘呢，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数字。那当发生冲突以后呢，最少的时候基本上就1-2艘，甚至是归零了。那现在美国说呢，由于美国现在悄悄地建立了一条这个秘密的航道，每天可以有15到20艘油轮啊从这里进出海峡。那我们先说这个数量和就是美国和伊朗打仗交战之前，那也不过10%。首先不能解决国际油价的问题，不能解决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航的问题，这是第一点。那么其次呢，就是说美国怎么做到的呢？他说我把伊朗啊这沿岸的这个监视雷达把它给打瞎了，他看不见了，所以呢我就可以让这些这个油船呢、还有这些船只啊就悄悄地过了，因为你看不见了嘛，那我就在美国的舰艇保持下就可以过了。但是假设美国说的这是一个实话，那么它也面临着极大的危险，因为毕竟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不是很宽。那伊朗现在有导弹、有无人机、有小艇，还可以布水雷，那这个秘密的通航或者在美国的护航下，它是非常危险的啊。就是说美国讲的呢，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因此我们看到，事实上美国说的它已经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不现实的。而且伊朗也明确说，如果美国啊对伊朗进行经济封锁和进一步打压的话呢，他可能作战的方式还要进行一些变化，就是主动的出击。哎，你现在封锁这个海峡啊，霍尔木兹海峡，我就要打你的这个军舰了，我可能让你就是难以承受的这种疼痛，哎，那就是你的大的军舰或者核潜艇可能受到打击，你的这种损失可能更惨重，哎，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呢，就是美国啊所说的这个现实当中的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进出海峡呢，可能不是那么真实。
1: 嗯，好，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国防部近日被爆出啊，正在评估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是否需要进行调整，其中一个关键领域呢是伊朗战事结束以后是不是要从波斯湾撤军。那滕老师，从您的角度来分析，美军从波斯湾撤军的可能性有多大？伊朗战事结束以后，美军对中东地区兵力部署可能进行哪些调整呢？
0: 应该说美军在这个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在奥巴马政府期间，就2011年之后呢，他对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呢已经做出重大调整，就是不断的收缩。而特朗普应该说呢，在经历了这次冲突之后呢，他肯定会大幅度的呢这个调整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在内的相应的部署。因为从特 朗普人来看的话，大的战略上呢，他认为呢，中东地区呢已经不是美国现在关注的这核心区域，他更多的希望在西半球来保证美国的安全，这是他的一个大战略的调整。那么从现在冲突的过程来看的话，伊朗呢已经对于美军驻中东的大约有这个288个目标进行了全面打击。那么这打击呢，不仅仅是杀伤了这个现役的美军士兵，比方说现在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消息呢，是这个18名现役士兵，还有这个相应的这个人员那么阵亡。那么同时呢，还有756名现役军人呢受伤。所以这个伤亡出现呢，对于美国来说的话是非常难以接受的。毕竟美国大兵死了，那么拉回去的话，看到这个媒体报道的话，相信老百姓呢肯定会反战。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他的一些基础设施呢也遭到了直接攻击，比方说卡塔尔的这个像相关的雷达、相关的这个导弹防御体系都被砸烂了。那么同时呢，还对于这个包括科威特、包括这个巴林等一些这个军事设施呢，进行了这个摧毁。所以从这个美军来看呢，他也无能为力再进行像建设。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呢，还是这个地区国家通过这场冲突呢，已经看到了美国大兵呢并不可能给他们提供安全保障，相反呢给他们带来了这个灾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地区国家呢也会站出来跟美国讨价还价，那么让美国呢尽快撤走。从伊朗来说的话，现在已经公开的宣示驱美国出中东呢，这是他在接下来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美军在中东地部署呢可能会大幅的收缩，但是让他全部撤出去的话还显然不可能。他可能撤到这个包括土耳其、包括约旦、包括以色列、包括沙特，就是离的伊朗稍微远一点的一些区域。那么从现在这个部署来看的话，已经呈现这种态势，在这个科威特、在巴林、在这个伊拉克、还有这个卡塔尔、还有这个阿联酋部署呢，现在基本上都撤到了约旦这一线。
1: 那如果美军把军事基地进行收缩的话，您觉得是可能从这种目前分散的部署，到集中在某几个重大的基地，还是说从目前相对集中的这些基地，再分散到不同的小基地呢？
0: 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从这个大的军事基地，比方说在这个约旦，它现在有一个这个空军的后勤保障，现在很多这个出战的作战飞机，还有这个加油机、运输机呢，都是在这个地区呢进行这种补充。那么在相关的，比方说科威特的话，它有这个最大的这个陆军兵营，那么在这个卡塔尔有这个吴代德空军基地，所以这些基地来看的话，作为支撑，它不可能呢完全这个关闭，就大的基地呢可能还保留下来，但是呢有些这个无关紧要，或者是呢对于这个美军的这个地区兵力部署的影响不大的基地可能会撤出，但是呢有些点来看的话，它还会保持，比方说在这个叙利亚，就叙利亚这个现在南部有个坦夫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来说的话，他就几十个人在那个地方看，但是这个地方呢应该是美军特别是地面部队呢进进出出以及包括情报收集在内一个重要的前哨。那么其实看讲军事基地来看的话，我们呢不能把这个基地和这个设施呢给混淆起来。基地它是有这个包括这个家属在内的，包括整齐的大面积这样一个军事存在。设施呢可能就几个人，就比方一个场站，比方说一部雷达，那也是这个设施。所以它这个288个目标被打呢，应该说既包括基地又包括军事设施。
1: 我们再来看看面对美国发出的制裁威胁，伊朗方面的反应。伊朗外交部8月20号说呢，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同一天表示，如果爆发新的战争，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那曹老师，在军事还有经济政治多方面，您觉得伊朗接下来还会有哪些手段面对应对美国的制裁和封锁？
2: 的确，因为现在伊朗它和美国的博弈呢是一个全面的博弈，既包括了军事上的博弈，也包括了经济上的博弈，还包括外交上的博弈。那么在这个多维度的博弈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呢，伊朗它前段时间刚刚任命了一批新的军事上的领导人，我发现他们现在对外表态的时候呢，态度更为强硬啊，就是要和美国进行军事上这种博弈的态度非常强硬。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经济上他也不示弱，就是说我在这个问题上也可以扛得住美国的这种经济施压。那么也就是说，伊朗现在在军事上和 这个经济上它都没有任何退缩的啊这个意愿。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看，首先他现在要保证自己的安全，自己的安全首先是军事上的这种安全。那现在伊朗说我的导弹性能更好了，数量还有比较多的数量，他有导弹。其次他自己能够建造无人机啊，不管什么类型的无人机，哎，他还是自己能够生产一些的。还有就是一些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小艇，还有水雷，这个他也有这个比较多的数量。那么如果就从军事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那他的这种军事能力还是有的，也就是说他在军事上可以和美国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控制权。哎，不管是他能不能够完全控制，但是起码他能封锁的力量是有的，也就是美国无法打通霍尔木兹海峡，那这个全球的能源价格就没有办法这个降下来。那我们再看经济上，那如果就是伊朗他要是搞好就是和自己周边的这些国家的关系，因为我们注意到他起码和阿富汗呐、伊拉克呀、巴基斯坦呐，还有里海的一些国家呀都关系很好，那么尽管美国施压说你们都不能跟伊朗做交易，哎，这个经济上必须严格的把它封死，但是他有陆地上的这种边境上的交界，而且关系又很好，那么美国是不是就能够完全封控住或者是主导未来的对伊朗的这种经济上的封锁？那如果美国现在在军事上不能够对伊朗发动地面战争，因为伊朗我注意到他已经说了，就是如果美国发动地面战争，如果这个有美军进入伊朗的话，他叫伊朗的老百姓去抓住美军给重赏，那这个美国他不敢轻易发动地面战争啊，那你就靠轰炸能解决问题吗？不能。那你经济封锁，如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不可能把伊朗这么一个大面积的这么大面积的国家，还有一个跟周边的国家关系还是不错的啊，那你想把它封锁死，这个也很难。因此我们看到呢，就美国的这种军事和这种经济上的封锁，实际上伊朗还是有很多办法和美国啊，就是比较长时间的抗衡。
1: 嗯，正像您所说的，伊朗也可以选择这个转守为攻，有一些新的这个方式。我们注意到，在美国宣布对伊朗采取严厉经济行动之际，阿联酋8月19号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而按照阿联酋方面的说法呢，此举的直接导火索是遭到伊朗方面断然否认的导弹袭击。阿国防部8月18号说呢，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伊朗方面19号断然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唐老师，阿联酋和伊朗的关系最近为什么闹僵了？那么两国关系还会进一步紧张升级吗？
0: 从时间点上来看的话，现在阿联酋宣布终止贸易、商业和金融跟伊朗的合作呢，我觉得这应该跟美国呢是一个呼应，因为美国现在已经提出来要进行这种这个极限的这个经济战和这个向伊朗进行这个经济制裁，所以呢，在整个一个操作过程当中，阿联酋呢，他是希望能够对美国有一个姿态，就是说我现在跟着你一块儿来对付伊朗，包括切断贸易、切断商业往来、切断金融等各层面，毕竟呢，阿联酋迪拜呢，长期以来呢，其实是伊朗包括这个贸易、商业还有金融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甚至呢，现在有人认为呢，一些影子舰队的一个交易都在阿联酋迪拜呢，实现了这种交割。所以从这个阿联酋来看的话，以这个伊朗对他的相关的资产进行打击，然后再采取这个措施就全部中断。那么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这两个国家呢，恩恩怨怨呢，应该说由来已久。比方说阿联酋独立之后，那么在1971年呢，伊朗夺占了这个阿联酋的三个这个岛子，什么大同部、小同部，还有个阿布穆萨，这三个岛子就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外边，那么非常重要，但是现在还是被伊朗控制的。那么这是一个领土和岛礁的这个争端。那么第二方面呢，还是宗教方面。其实阿联酋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逊尼派占主导的，那么伊朗呢是什叶派，所以宗教之间的对立，也体现出呢对外政策的不同。比方说对以色列态度，那么霍梅尼上台以后呢，包括后来的这个哈梅内伊也是把这个反对以色列、反对美国呢作为他整个一个对外政策的一个轴心，同时呢加强对国内控制的一个这个说辞，所以从这个宗教层面来看的话，双方也有不同的这种这个出发点。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阿联酋又这个被伊朗这个也裹挟到这场冲突当中，那么从他的选择来看的话，我觉得升级的可能并不会太大，毕竟阿联酋不想着跟这个美国一块儿去对付这个伊朗去，而美国倒是想着拉更多的地区国家呢来一起这个打伊朗。但是特朗普本身来看的话，同时我们也看他也不想着让这场冲突外溢，比方说前不久

0: 这个乌克兰打了这个伊朗在里海的商船，那么泽连斯基就是兴高采烈，甚至在社交媒体上讲了我打了，那么怎么着，然后来一次打一次。但是呢，等他7月28号访美国之后呢，他的这个口风马上就转变了，就认为呢这是一场意外。所以呢，从美国政府来看的话，他也不想着这场冲突的外溢到其他的国家和地区。
1: 好，最后想请教曹老师的是，我们注意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呢突然将土耳其纳入了他的安全议题。以军8月18号空袭叙利亚一处军事设施以后，内塔尼亚胡指责土耳其试图在叙利亚境内扩大军事存在，而土方驳斥说这是以方旨在合法化对叙空袭。那么在美伊对峙持续之际，以色列将矛头指向北约成员国土耳其，这又会给中东局势带来哪些不确定性呢？
2: 由于啊，土耳其现在是清除了库尔德工人党这个心腹大患，所以呢，他想把就是过去库尔德工人党在就是叙利亚他占了很大一块领土，在那儿活动。那么既然库尔德工人党被清除了，就是土耳其想以自己的啊这些军队或军事力量呢取而代之，就是在叙利亚呢把库尔德工人党过去占的地方呢由他来管控。那这样一来呢？这个土耳其呢就和叙利亚要达成某种协议，就是说过去库尔德工人党对我构成威胁，那现在呢我把它清除了，我来控制，这样不对土耳其构成威胁。那叙利亚呢现在就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戈兰高地，当这个他前段时间推翻了阿萨德政权以后呢，这个以色列就事儿把戈兰高地的很多叙利亚的领土给占了。那这样一来，这个以色列就非常担心呢，这土耳其一来，他会不会帮着叙利亚打我的这个戈兰高地啊？会不会对我这个今后以色列的这个军事力量构成某种威胁啊？所以他就要打这个就是叙利亚的一些军事基地，这就引发了他和土耳其之间的矛盾增加。所以我们看呢，由于现在就是美伊啊冲突以后，那这个巴基斯坦和沙特还有土耳其签了一个协议，现在土耳其又和这个以色列的矛盾在升级。很显然，在下一个阶段，中东的这个局势会因为啊这种关系的变化会更加的错综复杂。
1: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进行的解读和分析。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美国近日突然宣布大幅缩减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而俄罗斯在太平洋方向却展开大规模军事演习。美俄两国在亚太地区的相反举动释放出怎样的战略信号？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伟东老师和滕建群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亚太方向的两场军演。近期俄罗斯与美国相继在亚太地区组织军事演习，俄总统普京亲临现场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演习，美总统特朗普却下令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俄美两国的相反举动释放出怎样的战略信号？首先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8: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2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太平洋舰队一支混合打击部队在南青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附近海域对模拟敌舰进行了导弹发射训练，所有目标均被成功击中。演习中，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发射了火神反舰导弹，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发射了花岗岩巡航导弹，堡垒岸基反舰导弹系统发射了镐玛瑙反舰导弹。训练打击目标距离发射地点300多公里，俄方没有提及此次训练的时间。据俄国防部此

0: 前通报，俄太平洋舰队四号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俄罗斯总统普京十二号抵达南萨哈林斯克，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演习的最后阶段。韩国联合参谋本部8月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和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当天表示，韩国政府事前不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发表有关缩减韩美联合军演的表态。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他称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还指出，他最近要求韩国与美国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但遭到韩方拒绝。
1: 好，首先想请教曹老师，我们注意到刚才片花中提到了俄罗斯方面没有公开这次导弹训练的具体时间，但是呢，俄总统普京是8月12号在南萨哈林斯克现场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演习的。13号，普京又首次登上了俄日争议岛屿视察。所以结合刚才片花中谈到的俄军出动的兵力和装备，您认为这次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演练重点是什么？
2: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作为普京总统亲自来指挥一场太平洋舰队的这种军事演习啊，这个说明是规模非常的大，或者是说这个非常重视。那作为普京总统呢，还亲自登上了和这个日本有争议的这个岛屿，就是日本呢叫北方四岛，俄罗斯呢它叫南千岛群岛，说明呢总统亲自登这样的岛屿，说明他对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视的。那我们再看，当就是普京总统指挥啊这样的一个演习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起码是动用了很多的作战平台，在陆地上动用了反舰的导弹，就是岸对舰的导弹，因为他的岛屿啊非常小，或者是说呢这个比较分散。那在这个上面呢，它反舰导弹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啊，它使用了这个高玛瑙这样的反舰导弹，那就是说由陆地对海上的目标进行打击。还一个呢，它就用它的这个旗舰，就瓦良格是它的旗舰，太平洋的旗舰啊，虽然比较老旧，但是呢毕竟是它的作战能力最强的水面舰艇，那我又发射舰对舰的导弹，我可以打击水面的舰艇。还一个呢，我用核潜艇，我来发射巡航导弹，我来打击水面的目标和岸上的目标。那从陆地到水面到水下，它的这些平台联合打击就显示出来了。那一方面体现了要对这些有争议的岛屿的防卫啊，这是一方面，就是防卫它的岛屿。再有一点呢，就是要进行保卫海上交通线。所谓保卫海上交通线，就是这条现在演习的这个航线，鄂阔斯克海啊，还有就是经过，就是它现在可能要往北极方向啊，这个通航，这个对俄罗斯的安全和经济都非常的重要。因此我们看到呢，通过这样的演习，俄罗斯呢一个方面呢是要显示自己对这些岛屿主权的把控的能力，还一个我对保卫海上交通线的这种能力，我有水面的舰艇、水下的潜艇，还有岸上的岸基导弹，哎，我可以把控这个交通线，我还可以守好自己的鄂霍次克海这一块，就是潜艇的重要的基地。那这个对未来的时候啊，和美国还包括日本呢、啊，这个在东北亚的这个军事同盟的这种对抗的关系或者能力上呢，就是要显示啊，它有比较强的这种能力。
1: 嗯。我们还注意到呢，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一事时说呢，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拉夫罗夫还表示啊，希望日本充分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敌国条款。那唐老师，这个敌国条款究竟是什么内容？并且从俄军举行大规模演习、总统登上争议岛屿视察，再到外长公开点名日本，俄方这一系列的动向向外界释放出什么信号呢？
3: 其实我们看到拉夫罗夫确确实实是一个学国际关系的高材生，他对于这个相关的国际法文件，包括联合国宪章，那么他是非常熟悉。那么现在让日本重新阅读联合国宪章呢，特别是这个第107条敌国。

0: 条款呢是非常有针对性的。我觉得两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针对日本，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二战结束前后呢，这个中国、苏联、美国还有英国等国呢开了一系列的会，包括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还有这个1945年日本投降书，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法律链条，对日本的这个领土、对日本的这个武装的限制等等呢，它是非常清晰的。所以这个敌国条款它是非常清晰的，专指对于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日本还有这个意大利以及这个这些国家的附中国，所以它是一个特定特指的一个条款，就是指这些发动战争的国家。那么现在这个针对日本提出这样一个重新阅读联合国宪章呢，我觉得就是看到了日本现在在这个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特别是高早苗上台以后呢，不断的操弄地区议题，包括提出来说那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一下子呢使这个地区陡然紧张。那么倒过头来呢，他借着这个紧张呢动员日本百姓对他提供支持。今年的2月8号呢，他成功操纵了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那么日本自民党和维新会这两个联盟呢夺取了这个众议院2/3的这个议席，就是说在接下来他修改和平宪法和这个修改其他的对这个日本的限制已经没有法律障碍了。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的话，他又不断的呢这个把欧洲的一些这个包括北约成员国的力量呢还拉到这个地区，而这个日本作为的军官呢现在其实呢已经加入到北约对乌克兰的方方面面援助当中，至少有4名军官呢在日本方面也公开承认已经加入到这个进程当中。所以这个东北亚地区呢并不是这个净土一块，而且呢日本现在这动作呢有引狼入室的这种这个走向。那么泽连斯基呢也希望呢能够从韩国从日本拿到包括无人机在内的一些援助，所以这个地区并不平静。日本呢现在非常活跃，在这个走复辟军国主义道路是非常危险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向国际社会发出一系列的这个清晰的信号，就是要遵守二战结束以后建立起来的国际，比方说这个俄罗斯现在对南千岛群岛那么日本叫北方四岛的这种拥有呢，它其实是这个战胜国划定的这样一个既定的事实。那么现在日本要改的话，那确确实实就动摇了二战结束以后包括联合国宪章规定的相关的这个内容。所以从这个拉夫罗夫来看的话，他提出来让日本重新阅读联合国宪章呢，它是有针对性，一个就是针对日本现在在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一路狂奔这样一个危险的动向，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提醒国际社会一定要加强对日本的关注，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的，这是我觉得各国呢这个首要的任务。
1: 嗯，我们注意到同样是在8月举行演习，与俄罗斯的高调展示相反呢，美国却在大幅压缩演习规模，引发了关注。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原定17号到27号举行的美韩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提前到21号结束了。今年的演习原计划分两个阶段，11天内包含14项具体演练，还将进行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的阶段性评估。那曹老师，美国压缩这个演习规模，哪些内容受到影响？韩国方面特别看重的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因此会被拖延吗？
2: 因为特朗普啊，他发出这个把演习规模缩小，还有就是美国减少参加兵力投入啊，这都是非常突然的。因为本来嘛，美韩的这个军事演习叫已知自由之盾，本来是规模应该挺大的，这个时间也很长，起码10天吧，17号到27号。但在演习的刚一开始，特朗普总统突然说，哎，演习要规模缩小，一下就减了一半的时间。你时间减少一半，那很多的科目就没有办法进行了。特别是他的这个演习呢，已知自由之盾呢，是美国和韩国联合起来要针对朝鲜进行打击的，所以朝鲜呢对此非常的不满，这个说会使这个地区到一个战争的临界点。那现在呢，突然把这个科目也减少了，特别是这个反击作战给取消了。那也就是说，美国和韩国的军队主要是演习防守，而不是演习再反过来去进攻。那这样的话，对韩国来讲，本来是依靠美国一起对朝鲜加大军事上的威胁，那美国等于是来一个釜底抽薪啊，时间也缩短，兵力也减少，装备也减少。那这样一来，就给他的这个演习大大的就是降低了他的这种实际上就威慑的能力。那我们再看，韩国呀， 他就说美国，说我们保护费一点也没少交，你们的美国军事基地，哎，我们是基本上免费的，你们使用了一些高精尖的装备，我们都是给你交折旧费的，你们使用的我们的道路，我们都是不收钱的。特朗普总统还是很不满意，说这个你们应该再多出点钱，哎，10亿放到100亿给我们保护费，那还说美国出的钱多，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韩国说呢，你应该在按照原来的规定，2030年以前应该无论如何把这个交出来。但是呢，这个指挥权呢，还有一些韩国说呢，那不是2030年，2029年就应该交出来了。所以，那美国是不是有这个意思？我根本不参加，没有美国兵了。那你要这个指挥权，联合指挥权有什么意思啊？没有美国人参加了，所以这个对韩国可能，或者是说对美国和韩国的军事盟友关系是一个重大的冲击。
1: 嗯。我们注意到，对于压缩演习规模呢，美总统特朗普给出的理由是耗资巨大，且主要由美方承担，并且向朝鲜传递了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那滕老师，在深陷伊朗战事的当下，美国却在亚太方向压缩演习规模，您认为究竟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0: 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特朗普确实在这个地区呢无心恋战，特别是被那个伊朗这个战事呢纠结的这个焦头烂额的时候呢，他在派出兵力在这个地区举行大规模演习，因为我们都知道，一掷又之盾呢，它是一个年度性大规模演习，不光是美军参加，甚至呢，包括韩国的政府工人员呢，甚至老百姓都参加其中。这每年年度性的演习呢，确实是影响呢是比较大的。那么特朗普呢，无心在这个地区持久的这个待下去，所以呢，他要进行收缩，突然宣布呢，压缩演习的时间，这是他一个考虑。那么第二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跟他自己成名立万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他在六月份的时候就把那个2018年6月份跟金正恩在新加坡会晤呢图片抛出来，说当年你看啊，我还跟这个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委员长还这个举行过会晤。那么现在呢，我们的关系还可以，对吧？我们要加强联系，所以他应该说呢，是不是考虑，比方在今年，他到那个，到有关去开会的时候，那么顺道再跟那个金正恩见一面，显示出他在这个东北亚地区存在感和这个掌控能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他又这个想着呢旧梦重温，那么显示出自己的掌控的还是个成名立万的一个选择。那么从这个他的这个贸然的这个压缩了演习的这个时间，我觉得体现出美国政府，就特朗普政府跟军方的矛盾。因为从军方在设计这场演习当中呢，今年呢，我觉得至少有两个动向值得我们关注。第一个呢，就强调了网络、无人机和这个外空的争夺。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希望能够把韩军呢引向第一岛链。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一旦在这个包括台海地区有冲突的话，我相信呢，美国肯定会拉着这个韩军到相关区域呢参与到作战行动当中。所以这两个科目来看的话，是美国军方在设计的，但是被特朗普叫停了，或者是压缩了这个时间，就体现出他的这种这个政策呢应该有他自己的侧重性。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解读。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李晓波，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进了后院一看呐，北房五间，东房三间，西房三间，院子挺大，出去进去来来往往的人也挺多。程咬金走到东屋门前，迈步上台阶一拉门，迈步进来了。诸位，辛苦辛苦。里边有人呢，一看程咬金进来了，不认识。啊，您这边请坐，请问您有什么事儿吗？没事儿，我能来吗？啊，请，请您告诉我一声，要是丢了东西，是不是在这儿报案呢？是啊。哎呦，你们可得给我找啊，我的命啊！程咬金说着，这眼泪吧嗒吧嗒一对一对往下掉啊。这屋里的人一看，过来两三个，哎呦，您别着急，您别哭，有什么话您慢慢说呀。
1: 哎呀，我不能不哭，我活不了了。
0: 别着急，有话您慢慢的说，来来来，坐下。过来一老者还给程咬金倒了一碗茶，程咬金接过来就喝了。这位，您到底丢什么了？哎呀，
1: 老哥哥，我算是倒了霉了。我呀，是山东登州府的，上这儿来做买卖，小买卖，没什么本钱，把家里边的本儿啊全带出来了，通共才200两银子呀。我到咸阳去做买卖，走到这龙虎庄啊，哎，突然间觉得肚子疼，我一想啊，是吃东西灌进风去了。哎呦，我这肚子拧着实的疼，我想找个茅房，找了半天找不着，没办法，就在你们庄的西口外头，那不有块坟地吗？哎呀，我进了坟圈子，放下包袱，我出完工之后，慢慢的肚子不疼了，舒眉展眼了，心里一痛快的，也夹着赶路心上，我就走了。走出去六七里地了，哎呦，我一想坏了，我包袱没拿呀，那是我全部的家当。我赶紧撒腿往回跑，跑到坟地才一看呢，这几个老人全过来了，怎么样啊？那包袱还有吗？银子还在吗？ 哎呦，包我没了，把我急死了，200两银子全都丢了呀。哎呦，那里边还有点散碎银两呢，这一道上吃喝就仗这几两银子了，急得我呀跺脚捶胸啊，喊了半天也没人理我。得了，我要回家，全家老少也等着我做买卖挣钱呢，我有什么脸回家呀？媳妇儿等着我，老娘等着我，得了，我一跺脚，我别活了。我看前面有一片树林子，我找了一棵歪脖树，解下裤腰带，我拴个套，我要上吊。就在这时候，来了个好心的小伙子，把我又打套上救下来了。他问我说，你为什么寻死啊？我把丢失200两银子的情况跟他一说呀，你们猜他跟我说什么？说你干嘛死啊？你怎么不找拾金不昧老会呀？我才知道关帝庙有这么个会呀。哎呦，我来了，我求求诸位大爷诸位大哥了，哎呦，诸位大叔，哎，你们要帮着我找出这200两银子来，往后我要活多大岁数，我的寿数就是你们给的呀。要是找不着这200两银子呀，我没脸回家呀，我媳妇儿我妈吃谁呀？得了，我死吧，我没地儿死去了。我看你们这门框就不错，我就在这儿上吊，反正我是不活了。哎呀，天哪！好家伙，程咬金是假戏真唱啊，哭得真伤心，旁边这几个老汉都陪着他掉眼泪。

0: 是啊，你说这本儿要是丢了，他们这一家子怎么过呀？有一个在这屋里管事儿的老汉，就跟程咬金说：“你呀，千万别着急，不就是200两银子吗？你放心，就是珍珠、玛瑙、翡翠、猫眼，少不了你的啊。”然后这个人一歪头，就冲在账桌旁边坐这个老人说：“李二爷，你听清楚了吗？你把这件事啊给他写下来。”这位姓李的老汉就提起笔来了，一边写他一边问：“这位，您有打我们此处经过，请问您贵姓啊？”“
1: 哎，我姓王啊，王。”“哎，别的字儿不认得，就认得这一字，三个横一个竖，您会写吗？”“
0: 请问您怎么称呼啊？”“
1: 嘿嘿，不瞒您说呀，我没大名，排行在二。哎，小名叫二头，大了呢，人家都管我叫王二头。”“
0: 哦。”这位李先生就把程咬金丢银子的经过写清楚了。“您呐，别着急，先在这坐着喝茶啊，您等着。”程咬金瞧着这位姓李的老者拿着一摞丢东西的单子，出了东屋就奔了北屋了。等了一会儿，程咬金就听见院子里头有了动静了。“
1: 三爷到！”程大爷一听，没错，准是裴三儿来了。“裴三儿也裴三儿，只要你一露面，我让你跑得了，我就不姓程。”
0: 程咬金就跟没事人似的。这屋里坐着几个老汉呢，就跟程咬金说：“啊，王家二头，你先坐着，我们出去呢迎接会长。”“
1: 哎，好好好，你们几位去吧。”
0: 东屋的人出去了，程咬金往外边一看，西屋的人也都出来了，众星捧月一般就把裴元庆迎进了北屋。大家伙落座了，有人献茶，裴元庆坐在当中满面带笑：“诸位叔叔，诸位大爷们，老哥哥们，你们早来了，辛苦辛苦啊。”带头的就得说话呀：“三爷，您还客气什么呀？您是不是还在家练功啊？”“
1: 是啊，我当然得练。”“
0: 哼，等着扬州会我去砸那个李元霸，出出我胸中这口恶气。”“三爷爷，就冲您这么用功，没错，到时候扬州会啊，您准得把脸面找回来。”诸位叔叔，诸位大爷，咱们别说闲话了，把两份单子拿出来让我看看吧。这办事的呢，就把丢东西的跟捡东西的两份单子交给了裴元庆。裴元庆呢，就把丢东西的单子往旁边一放，一张一张的瞧这捡东西的单子。头一张单子，刘大捡了手绢一块。第二张单子，王三儿捡了镰刀一把。第三张单子，张五呢捡了柳罐一个。第四张单子，吴二捡了小罐一件。下边呢就是人六捡了麻袋两条，还有一条面口的。下边呢就是赵二大爷捡了一双小孩鞋。裴元庆也乐了，心说没什么要紧的东西，看完了之后往旁边一放，接着呢又把这丢东西的单子拿起来了。嘿，裴元庆心说有捡的就有丢的呀。刘大、王三、张五、吴二、赵二大爷还有人六捡的这些东西全都让失主给领回去了，有意思。最后一张，裴元庆一看愣了，上边写的是王家二头，山东登州人，够奔咸阳去跑买卖，因为腹痛接手，一时不慎

0: 在龙虎庄西松口外南坟地圈里把一个包袱给丢了，里边200两银子，还有些散碎的银两。裴元庆把这单子往这一放，我说：“诸位叔叔大爷，这200两银子有丢的，有捡的没有啊？”哎呀，他没有捡的呀。裴元庆把脸往下一沉，不愿意了。我说：“诸位叔叔大爷，咱们这会叫拾金不昧老会啊。哪天我来的时候，有捡的就有丢的，今天也是一样啊。这小罐啊、麻袋呀、啊，有人要回去了，也有人捡，怎么这200两银子就没人给送来呢？我看呐、啊。”咱们这儿还是没管好，肯定有人见财起意。要照这样，咱们这拾金不昧老会呀、啊，趁早别办了。今天呢，冒天儿，要照这样办还有什么意思呢？这些老汉一听，一个个吓得直哆嗦。哎呦，三爷三爷，您可千万别着急，我们呐再问问这王家二头是不是丢在这坟地里头了。两位老者立刻出了北屋，进了东屋。王家二头，这上有天下有地，当中间你得有人心呐、啊！你可千万别亏心。说句实话，你这200两银子是丢到我们龙虎庄了吗？哎呦，我说老爷们儿，那没错啊。请问你有人捡了没有？没人捡的，我就上吊了，我也没办法了。说这话，程蝶站起来，一解这裤腰带，还又要上吊。这时候又进了一位老汉，我说：“王家二头，你别着急啊，你先沉住了气，你好好想想，你可不能胡说呀。”你不能一马勺换一锅呀，我们这可是拾金不昧老会，从来没出过这样的事情啊。哎呦大爷，难道说我讹您200两银子？没错，我是丢到坟地里了。就在这时候，院里有人喊上了：“几位大爷，你们过来，裴三爷请你们呢。”这几个老头又从东屋出来，来到北屋。三爷，您喊我们有事儿吗？我说：“你们几位老人，你们上东屋干什么去了？我们再问问这王家二头，他是真丢了还是假丢了，还是记错了地方了？”嗨，人家是外乡人，出门在外能说瞎话吗？再说了，刚才我也大的年轻，脾气不好，说什么也不能摘这块拾金不昧老会的牌子呀。这么办吧，你们也别着急，把这王家二头给我叫过来，我问清楚了，安慰安慰他，千万别让他寻死。丢这银子呀，我掏了。好好好，三爷您太好了，三爷您等着。两个老头回到东屋，见着程咬金。王家二头，我们会长叫您去，您可千万千万要实话实说呀。哎呦，这可是关老爷的庙啊，关老爷有眼，我要说瞎话，让我立刻烂了舌头。哎，走吧走吧，你放心，三爷说了，如果没人捡这200两银子送来，裴三爷自己掏腰包给您这200两银子，您赶紧奔咸阳做买卖。哎呦，你们这三爷怎么这么好的心眼儿啊？哎呦，我真是有好人呐、啊！他又哭上了。行了，别哭了，别哭了，王家二头。这两个老汉一边一个搀着程咬金就进了北屋了。程咬金还哭，拿这袖子挡着脸。哎呦，三爷您可真是好人呐，要不见着您那没这200两银子，我可就活不了了。旁边老头说话呀：“王家二头你别哭了，上边坐的就是我们三爷是我们的会长啊。” 程咬金
1: 有打袖子底下偷偷的一瞧，
0: 这位三爷足蹬白缎色青花的靴子，下身穿着大红的中衣儿。程咬金心说：“裴三儿，没错了，你这两只脚我也认识。”裴元庆一看他哭得这么伤心，还劝他呢：“王家二头，你甭着急，这200两银子呢，现在没人送来，可能一会儿就有人送来。我先给你200两啊，你可千万千万别哭，该做买卖，你立刻走去做买卖。你们全家还指着你活着呢。”哎呦，三爷爷，您这人可真是好人。说完这句话，他把袖子往下一撂，嘿呦，把裴元庆气坏了，拦着脑袋大奔头。裴元庆蹭一下站起来了，程咬金手真快，啪一伸手就把裴元庆这胸口的衣服给揪住了。裴三儿，哎，你呀甭打算跑，我可找着你了。旁边这些老人那尊敬裴元庆可跟一般人不一样啊，一看把会长揪住了，这些老人全都急了。哎，王家二头，你这人怎么没良心呢？啊，三爷拿出银子来，你怎么还抓住三爷呀？啊，想打架怎么着？来来来，咱们一块上，用不着三爷动手，打他。裴元庆赶紧一摆手：“众位叔叔大爷，别打了。他呀是我姐夫。”这些老人家可都知道啊，裴元庆的姐姐大小姐裴翠云嫁给了大魔国的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啊。这位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小姑山长夜林结黄冈，三府定瓦岗，了不得呀。感情这位就是大魔国的国主啊。大家伙儿扑通扑通就全跪下了。哎呦，您是大魔国的万岁爷，我们这给您磕头了。程咬金一只手揪着裴元庆，这只手马上往前一递：“哎，诸位起来起来，行礼行礼啊，千万别给我磕头，我是卸了任的皇上。”这些老汉一听还有卸了任的皇上呢，也不明白呀，只好站起来了。裴元庆就跟程咬金说：“姐夫，你撒开，你要不撒开，我要动手打你，你可打不过我。哎，你打呀，打死我没关系，你姐姐守寡，哎，我就是不撒手，有话咱们家说去。”哼，走就走，姐夫，出了庙门，我的马可在外头，我得骑马呀。小贼，你骑马，嘿嘿，甭打算，你要骑马你就跑了，有话呀咱们架说去吧，我不松手。两个人拉拉扯扯出了关帝庙，回归龙虎庄。这些老汉在背后看着，哎呦，心说这个大魔国的国主怎么这么会耍骨头啊，怪不得都管他叫混世魔王呢。这大小姐长得如花似玉，怎么嫁给这么一个呀？咱们不说这几位老汉，单说程咬金拉着裴元庆来到了龙虎庄裴家门前，上前一叫门，开门的就是不让程咬金进去的那个家人。程咬金把大眼睛一瞪：“小子，我是你们家的教客啊，是你们裴家的姑老爷，你愣说我蒙事，待会儿我再给你算账。”这家人还敢说话吗？程咬金跟裴元庆进了北房。姐夫，这回我也不跑了，到家了您该撒手了吧。小子，你坐下吧。程咬金一下就把裴元庆摁到椅子上了。来啊，旁边家人呢？哎呦，伺候顾老爷，给我沏壶茶啊。家人赶紧把茶沏过来给倒上了。顾老爷，您千万别生气，我们得听三公子啊，三公子怎么嘱咐我们就得怎么做呀。谁跟你们一帮见识啊，来来来，预备酒菜。

会砸趴下李元霸，我绝不回归瓦岗山。姐夫，你再能说你有千言万语，我裴元庆有一定之规。程咬金心说裴三儿，裴三儿，你以为我程咬金好惹，我就白来呀？嘿，我要不把你弄走，我就不能姓这程，我这私盐白卖了，我这盐店也白砸了。我说裴三儿啊，咱们哥俩先吃着先喝着，我慢慢先跟你聊着，你得容我把话说清楚了吧。好啊，姐夫，我陪着您喝酒，有话您尽管说。裴三儿啊，我们瓦岗山的兵南伐武关已经打到了泗水关了。泗水关你明白不明白？我太明白了。泗水关，隋朝的总兵姓左，叫左天成，人称金刀将，那是隋朝的名将。姐夫，八成是这位左天成把你们瓦岗山所有的战将一个一个全都打败了吧，连秦元帅也打不过这位左天成吧。裴三儿，你先别撇嘴，不错，确实是左天成胯下马掌中刀，武艺高强，除了秦元帅秦二哥没出马，这五虎上将出去一个输一个，出去一个败一个，嘿嘿，尤俊达差点死在他金刀之下呀。你说我这斧子怎么自打伐武关开始我就倒霉呀、啊？没赢过呀啊！斧子招他们全都明白。我告诉你，这个左天成啊，跟我动手的时候我打不过他，没办法，我就跟他说，哎，左天成，别抢我程咬金这三斧子，我要提出一个人来，你就得在马上晃上三晃，呱唧一声由打马上掉下来，你得拉一裤子屎。左天成手拿金刀，把大嘴一撇，跟我说，程咬金你提吧，我看你能把谁提出来。裴元庆明白了，把嘴一撇，姐夫您是不是提我？嘿嘿，对了，程咬金能不能击出裴元庆，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程咬金要请出裴元庆来，请裴元庆就得把裴元庆的火击出来。这哥俩坐一块聊天，一边聊呢一边喝，一边喝一边吃。程咬金就告诉裴元庆，瓦岗山的兵马到了泗水关了，打不过金刀将左天成，嘿嘿，我这三斧子他知道，三儿嘞，我就把你的名字提出来了，我说你勇冠三军，把宇文成都都打吐了血，嘿嘿，你猜这左天成说什么？他用刀一指，他说，程咬金别说了，李元霸三锤击走裴元庆，瞧他呀一点本事都没有。三弟呀、啊、你说姐夫我受得了吗？我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我用大斧子往前一指，我说左天成你给我住嘴，你知道怎么当的事儿啊？四平山我是十八国的都盟主啊，我内地裴元庆武艺高强，本领出众，他根本就输不了，那是他这马被沙子把腰给打了，哎，他根本没砸这李元霸呢。说到这儿勾起裴元庆的气儿来了，姐夫你说到这儿左天成是怎么说的？他呀在马上一晃身形，擦楞楞假印声音响亮，他跟我说，程咬金的程咬金，你别往你小舅子脸上贴金了，什么马软沙子打了腰啊，嘿嘿，他呀是个狂傲无知的战将，他认为他裴元庆是个人物了，

0: 他上泗水关找我左天成来，我在这等着他啊。你告诉他，他要来他是君子，不来是匹夫之辈。你别认为他了不起，你要跟他提起我左天成三个字，嘿嘿，就得吓得他扑通一声由打马上掉下来。裴元庆的脾气本来就不好，输在李元霸之手，输的委屈，他心里窝着这口气。今天听程咬金一学舌，气得浑身力抖，体似筛糠，脸上颜色更变。好啊，姐夫，左天成敢背地来骂我，我非把他砸死不可。是啊，怎么着，三弟，没错吧？他把你可骂苦了。那话甭提多难听了，我都没法跟你学舌呀，气得我呀，我告诉左天成，嘿，左天成你等着，我把我内弟请来，非把你砸趴下不可。姐夫，您别说了，我现在就跟您走，来呀，给我备马抬锤。家人答应一声，赶紧去准备。程咬金高兴了，三弟，姐夫给你斟杯酒，嘿，壮壮你的胆量，跟我到泗水关去砸这左天成。裴元庆突然间稳了稳神，再一看程咬金，姐夫啊，八成你是拿话激我呢吧？嘿嘿，程咬金心说坏了，这小子要醒团啊。哼哼。三弟啊，我干嘛激你啊？左天成确实骂你来了。哼，我跟左天成素不相识，绝没这么整的事儿。是您编出这一套话，好让我到泗水关前去助战，你说对也不对？兄弟，姐夫说话你要不信，咱们这么办，咱们哥俩一块够奔泗水关，等到了营寨，你问问秦二哥，你问问徐三哥，哎，甭管是谁，连单五哥都算上，你见谁就问，是不是左天成在两军疆场骂你来了？如果说瓦岗山众战将有一个人说没有这么弄的事儿，三弟，你扭头就走，你死当时到我们西北营遛个弯，这泗水关的事儿绝不再让你管了。要是大家伙都说左天成骂你了，姐夫，我没说瞎话，你打算怎么办呢？嘿嘿，姐夫，他要真骂我了，秦二哥说了，徐三哥也说了，我非把左天成砸趴下不可。要是您蒙我呀，这辈子甭打算见我，我绝不到两军疆场帮兵助阵。好，咱们哥俩可一言为定了，冲你姐姐我也不能冤你呀。走，我说来人呐，三公子，有话请您吩咐。马上上三弟的连香殿，把我姐夫东西给取来。是。两个家人赶紧出了龙虎庄，够奔三吉镇，到了连香殿去取程大爷的东西。掌柜的跟伙计就问呐，我说这位程大爷到家中见着三公子没有啊？
1: 嘿嘿，见着了。
0: 这家人把经过一学呀，掌柜的也乐了，伙计们全乐了。你说这位程四爷可真有点意思，愣把三爷给憋住了，而且能给请走。家人取回东西，天光已然晚了。到了掌灯之后，裴元庆往下吩咐，来呀，续上酒菜，让我姐夫喝够了。程咬金坐着喝酒，裴元庆就跟程咬金说，姐夫，今天您喝完酒踏踏实实睡一宿，明天天亮咱们哥俩就启程。
1: 好，明天就走。
0: 一夜无书，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洗脸漱口喝茶，吃完早饭，家人呢就把裴元庆跟程咬金这两匹马备好了，马上也挂好了。

0: 裴元庆就把家中的事情托付给老管家，跟着姐夫程咬金离开龙虎庄，够奔泗水关。咱们书以简洁为妙，两个人到了泗水关外西魏大营的北边，这儿呢就是西魏大营的后营门。营门小小一看，嘿呦，程大爷真把裴三公子给请来了，赶紧派人撒腿往里跑禀报元帅。这时候秦琼、徐茂公跟手下众战将正在中军帐商议这件事儿呢。元帅，给您道喜，程四爷跟裴三爷来了。好啊，来来来，咱们出去迎接裴三公子。秦琼知道裴元庆这人最好面啊，四平山跟我赌头争帅印，他不愿意回来，现在我必须给他个面，所以秦琼就带着众战将出了后营门迎接裴元庆。裴元庆跟程咬金在外边等着呢，突然间看见秦琼、秦叔宝跟徐茂公、单雄信、王伯党、谢影灯、齐彪、李豹、屈土星、屈土盖、黄天虎、李成龙，嘿呦，侯俊基、尚怀忠，这些人全都出来了。裴元庆心中很高兴啊。秦琼、秦叔宝迈步走出营门，三弟呀、你可回来了，可把我们哥几个想坏了。程咬金用手一指，三弟，你看给你的面子怎么样，元帅亲自出营。裴元庆只好甩镫离鞍下马，上前抱拳，诸位哥哥，我也想坏了你们了。裴元庆心说我说什么呢，然后走到秦琼面前跪倒在地，小弟参见元帅。二爷秦琼赶紧用手相搀，三弟呀、自己兄弟何必大礼参拜，来请起请起。裴元庆站起身形，一看秦琼这脸唰的一下就红了，为什么？当初从这营寨怎么走的呀，跟元帅赌头争帅印呢，自己还没打败李元霸，又回来拜见元帅，真是羞愧难当。二爷秦琼那经得多见得广，是个外场面的人。秦琼会说话呀，三弟啊，四平山的事儿咱们谁也不许再提了，谁要再提他就是小人，绝不是正人君子。程咬金赶紧过来给搭茬啊，三弟听见没有，二哥对你怎么样？好，我多谢秦二哥。然后裴元庆又给徐三哥十里，给单五哥十里，挨着个的都行完礼了，大家伙簇拥着裴元庆就来到中军大帐。秦琼往下传话，来呀，摆上酒宴给三弟接风。徐茂公就拉着裴元庆的手啊，裴三弟呀、可想坏了我了，今天我得跟你好好喝上一桶。时间不大，风风盛盛酒宴摆好了，二爷秦琼、三爷徐茂公、四爷程咬金陪着裴元庆在正当中这张桌子落座了。瓦岗山众战将四个人一桌，四个人一桌，全都坐好了，大家伙儿正在喝酒啊。秦琼呢就问裴元庆，三弟啊，你在家中这些日子都干什么呀？程咬金两只眼睛瞧着呢，心说，我说众位可千万别把我这瞎话给说漏了。
1: 哎，我替三弟说吧，在家中踏踏实实练锤呀、等着砸李元霸呢。
0: 你们可不知道啊，
1: 嘿，我这小舅子办了不少仁义道德之事。
0: 跟着程咬金就把裴元庆为老百姓所做的好事一件一件的全都说了，大家伙一听都拍掌叫好啊，
1: 好，三弟呀、做得好，你这人太好太仗义了。
0: 又喝了两杯酒，裴元庆叫了一声徐三哥， 程咬金两只眼睛就瞧着裴元庆。
1: 徐三哥，我有件事情想问问您。
0: 程咬金心说没错了，准得问左天成骂他没骂他这件事
1: 儿。哎，我说三弟啊，你要是问徐三哥，你再问问秦元帅，姐夫我说的是不是瞎话，哎，是不是实话。
0: 说到这儿，程咬金两只眼睛看了一眼徐茂公，徐茂公聪明绝顶了，徐茂公当时就明白了。
1: 二爷秦琼一看，二爷秦琼也明白了。
0: 这两个人抬头一个主意，低头一个见识，
1: 心里早就清楚了，这个程咬金指不定费了多大的劲才把裴元庆请到西北大营啊。两个人一对眼神，心说这回啊得顺着程咬金的话说。
0: 徐茂公就先问
1: 三弟呀、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0: 啊，
1: 我问问您，徐三哥还有秦二哥，这个金刀将左天成是在两军疆场骂我裴元庆了吗？
0: 哎呦，
1: 徐茂公用手一指，我说三弟你还提呢，哎呀，骂的你这话这难听啊，三哥我没法说出口啊，也就是你姐夫还能跟你学学舌呀，你问二哥，二哥也说不出来，他骂的太难听了。
0: 秦琼也得搭茬啊，是啊三弟，我简直都没法听啊，
1: 左天成怎么骂的，等一会儿没人，你背地啊问问你姐夫，你姐夫能跟你学得一清二楚。
0: 裴元庆的火就上来了，
1: 我姐夫他说他都说不出来左天成骂我的脏话呀，没错了，要说徐三哥心眼多，秦元帅他不会冤我裴元庆啊，
0: 看起来左天成是真骂我了。裴元庆两道眉毛就挑起来了，
1: 脸都青了。程咬金放心了，
0: 三弟怎么样，
1: 姐夫我没说瞎话吧？
0: 哼，裴元庆站起身形，用手往汜水关一指，
1: 好你个左天成啊，你骂我，天底下地上头谁敢骂我裴元庆，我让你今天就尝尝你家小爷爷龙头锤的厉害，没砸李元霸我先拿你试锤了。裴元庆这一骂呢，秦琼还得劝
0: 三弟呀、你别着急，今天太阳都落山了啊，你一路劳乏，好好睡上一宿觉，明天早上我点起大队人马裂开阵势之后，你再出马把这左天成给砸了。
1: 二哥我不歇着，咱们现在就走。
0: 三弟啊，说什么你也得休息一天，左天成并不知道你来了，你是从后营门进来的。徐茂公也劝，大刀王军可也劝，大家伙全都劝，裴元庆这气儿呢才稍微往下降了降。
1: 等大家伙吃饱了喝足了，有人把裴元庆送到一个干干净净的寝帐让他休息。二爷秦琼，三爷徐茂公，五爷单雄信，六爷王君可，这四个人就来找程咬金。
0: 秦琼就问四弟呀、这回请裴元庆你够为难的吧。
1: 嘿，甭提了二哥呀。程咬金就把自己搅闹连商店闹庙会的经过一说。
0: 徐茂公把大指一挑，
1: 嘿四弟，真有你的呀，刚才裴元庆问我左天成骂他没有，三哥我这茬接的不错吧。
0: 嘿，老道你是干这个的呀，
1: 你这茬要是接的不瓷实，跟你说实话呗，裴三说了他回归龙虎庄绝不给咱们帮兵助阵，汜水关的咱们就过不去了。
0: 哥几个聊了一会儿，然后各自回归寝帐休息。第二天清晨起来，
1: 秦琼秦叔宝刚刚梳洗完毕，裴元庆就来了。
0: 二哥

0: 上传令，咱们出兵，我跟左天成撒马一战。三弟呀，千万别忙，等吃完了早餐饭，我马上传令。二哥，今天我要不砸这左天成，我这口气就出不来呀。你放心，两军疆场，左天成肯定会败在你的锤下。一会儿的功夫，吃完了早餐饭，秦琼、秦叔宝传下命令，擂鼓声张，三统巨将鼓响，营中重杆将披挂整齐，来到中军大帐参见元帅。秦琼传下命令，来呀，撤去免战牌。
1: 司令，
0: 小校赶紧到了营门口，把免战牌撤去了。二爷秦琼传下第二道命令，来点兵5000，出营一战。司令，中军官出去点兵，众战将全都在辕门这儿拢丝将任等班杆上马。5000兵将点齐了，秦琼传令来，响炮出兵，哒哒哒，三声炮响，西魏5000兵将撞出大营。这真是京中三声炮，遍地绣旗摇，儿郎杀声喊，战将胆气豪。大队人马冲出大营，往对面一看，泗水关已然出兵了。秦琼吩咐一声来，我并把阵势列开，打炮声一响，门旗开处，5000大兵二龙出水势，雁别翅排开，长枪短刀，刀斩斧齐，整齐严肃，军容严整，在三军四名大都旗下。二爷秦琼、秦叔宝怀抱令旗令箭，压住全军大队。众战将盔明甲亮，众星捧月一般拥护着元帅。时间不大，左天成的人马就到了。左天成的兵怎么到得这么快呀？因为秦琼一传令，西魏大营把免战牌一撤，左天成的探马就看见了，赶紧撒腿往回跑，进了泗水关禀报左天成。左天成一听高兴了，来点兵3000出关，哒哒哒，3000随兵撞出泗水关，直奔西魏大营。一看西魏兵将已然把阵势列开了，左天成传令来，我兵且主列开阵势。炮声一响，左天成人马列得一字长蛇阵，两支人马把阵势列圆了。左天成用手往对面一指，就跟手下众战将说，各位将军，西魏兵将挨着个的败在我左天成之手，看起来今天他们的元帅要出马了，带我左天成到两军阵前生擒活捉西魏营的元帅，嘿，在万岁爷驾前请功，万岁爷有赏，我绝不会亏待你们。来，压阵官替我压住全军大队。遵令。压阵官接过令旗令箭，压住全军大队。左天成双足一点蹬，蹬磕飞虎颤，催坐下马，直奔两军疆场，勒住坐骑，大刀青龙提水势，封住了门户。对面西魏兵将听阵，在下左天成，哪一个阵前纳命？程咬金就跟旁边的裴元庆说，三弟看见没有，就是

裴元庆催坐下马，哎呀呀呀呀呀呀，直奔两军疆场。左天成正在耀武扬威叫战呢，往对面一看，出了一员小将。嗯，左天成心说没见过呀，这个小娃娃长得好漂亮啊，

高八尺，头上戴着亮银狮子盔，身背后五杆护背旗，胸前护心镜，身上配着亮银云片甲，内衬素战袍，长得面如浮粉，鼻直口方，海下无须，年纪轻轻跨下这匹马，马头就像虎头，身上斑斑点点，四蹄蹬开跟闪电一样快。这是谁呀？左天成这一愣，裴元庆马已然到了两军疆场了，双足一扣蹬，把马勒住了。左天成用手一指，对面小娃娃，你给我通名报姓。左天成啊，你可知道你家三爷爷裴元庆？快快下马受死！说着，裴元庆一摆双锤，晃身形，两只眼睛恶狠狠地看着左天成。裴元庆，能不能用锤砸了左天成？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莹。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咱们身边最受欢迎的健身方式——广场舞。无论是清晨的公园，还是傍晚的小区广场，总能看到大家伴着欢快的音乐，迈着整齐的步伐，舒展身心，陶冶情操。广场舞不仅能给我们带来欢乐，更能为身体健康加分，但同时也是一些注意事项需要我们来留意。接下来呢，就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首先，咱们来说一说广场舞对身体的好处，可谓是老少皆宜，益处多多。第一，改善心肺功能。广场舞的动作节奏适中，伴随着规律的呼吸，能有效锻炼心肺功能，促进血液循环，增强心肌活力。长期坚持呢，有助于降低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疾病的风险，让咱们的心肺更健康。第二呢，增强肢体灵活性和协调性。广场舞融合了舞蹈和健身的元素，有伸臂、弯腰、转身、踏步等多种动作，能充分活动全身关节和肌肉，缓解关节僵硬，改善肢体柔韧性，尤其适合中老年人，能有效预防骨质疏松，减少跌倒的风险。第三呢，调节情绪，缓解压力。如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面临着不同的压力，而广场舞欢快的音乐，轻松的氛围，能让人暂时放下烦恼，投入到运动中，促进身体分泌多巴胺，让人心情愉悦，精神放松，有效缓解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提升幸福感。第四呢，促进人际交往，丰富精神生活。广场舞是集体运动，大家聚在一起，相互学习，相互陪伴，不仅能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还能丰富业余生活，摆脱孤独感。尤其对于独居老人来说呢，更是一种很好的社交方式。除此之外，长期坚持广场舞还能帮助控制体重，改善体态，让咱们由内而外散发健康活力。当然了，快乐健康的同时，一些注意事项也一定要牢记，这样才能让广场舞真正成为我们健康的好朋友。首先呢，做好热身准备，避免运动损伤。广场舞开始前呢，一定要预留5到10分钟热身时间，活动手腕、脚踝、腰部、颈部等关节，拉伸肌肉，让身体逐渐适应运动状态，避免突然运动导致的肌肉拉伤、关节扭伤。其次呢，选择合适的时间、地点和装备。时间上呢，尽量选择清晨日出后或傍晚日落前，避开高温严寒时段，避免中暑或受凉。地点要选择平坦、宽敞、通风的场地，远离马路、陡坡等危险区域，防止意外发生。装备方面，要穿舒适透气的运动服和防滑的运动鞋，避免穿高跟鞋、拖鞋，保护好双脚和关节。第三，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广场舞的节奏和难度各不相同，大家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选择适合动作，不要盲目追求快节奏、高难度。尤其是中老年人、体质较弱的朋友，要控制运动强度和时间，每次运动30到60分钟为宜，感到疲惫时及时休息，切勿勉强。第四，注意运动后的护理。运动结束后呢，不要立即坐下或躺下，要缓慢走动几分钟，做一些简单的拉伸动作，帮助肌肉放松，及时补充温水，不要大口喝冰水，避免刺激肠胃。运动后出汗较多，要及时擦干汗水，更换衣物，防止着凉感冒。最后呢，还有一些小提醒，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朋友，运动前最好咨询医生的意见，根据自身病情调整运动强度。亲爱的听众朋友，广场舞是一种简单、便捷、快乐的健康方式，既能强健体魄，又能愉悦心情，增进情谊。希望大家都能科学健身、安全健身，在欢乐的舞步中收获健康、收获快乐，让广场舞成为我们生活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100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0: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1: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0: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

0: 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1: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2: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0: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3: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0: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4: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0: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5: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0: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6: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0: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7: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8: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9: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10: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9: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制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10: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9: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11: 把力想想，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
12: 他的成绩是9秒39。
9: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记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记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13: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9: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14: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7: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15: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16: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15: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17: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15: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8: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18: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19: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的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还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18: 庞思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1.6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4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20: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在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这个环境进行勘查。
18: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 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7: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1: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21: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1: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22: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1: 浙江省也依托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2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8: 5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5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24: 时隔5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生前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留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25: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24: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26: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24: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5年。
25: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24: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5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27: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器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6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 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7: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8: 清晨5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0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7: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8: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7: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一起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点15分起宵禁到23号6点。
0: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处暑生凉，以鸭兴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卧之态。水满则翻，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幼作之气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来。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0: 处，止也，暑气至此渐收。处暑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河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早逢绵白、牛翅桃香、金河竹浪，人们喜新凉、赏巧云，
23: 奉新米祭祖，念四时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运岁岁风灯之望。
3: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足的关键期。
4: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晚稻管控的关键期。眼下我们重点推广绿色管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5: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搞茶，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6: 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塘与海水共成的养殖，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10: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当地的推出货季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牛肝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人文旅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24节气中的处暑。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原地起跳2米88，百米冲刺9秒32，频破人类纪录。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本届运动会有哪些新变化？机器人有什么新突破？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商品征收50%报复性关税，如何冲击北美跨境供应链，搅动北美金融秩序？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赛场内外都有哪些看头？
1: 暑期 AI 科技研学持续升温，科技公司打卡 AI 工具速成，机器人脑机产品体验 AI 研学究竟怎么学？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山里来了个理发师，讲述广西河池理发师刘佳如何为大山里的孩子打开山外的世界。
1: 国际新闻眼，日本防卫大臣联访澳大利亚和印度，大搞扩军外交，包藏哪些祸心？

0: 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今早5点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偏南方向大约16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紫檀将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今天傍晚起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并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另外，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的中心今早5点位于台湾省台北市东北方向大约11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简拉维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明天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保加利亚国防部长22号表示，两架美国军机已离开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1个月前，保加利亚议会投票批准美国在该基地部署最多8架加油机，部署期限为7月24号到10月1号。之后，伊朗外交部警告说，保加利亚此举可能构成侵略行为。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天里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发动攻击。

打击并未造成任何实质性转折。作为对乌军打击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回应，俄军加大了对乌克兰企业的打击，且俄方的报复性打击更具破坏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说，他当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法国已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制武器装备与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一艘由土耳其航运公司运营的商船22号凌晨在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附近海域遭袭，造成一名船员死亡，8人受伤。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也拉、北大年昨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军方特遣队宣布，全府从当天22点15分至23号6点实施宵禁。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1点，日本本州岛北纬35.90度、东经140.25度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70公里，东京震感明显。截至发稿，埼玉县、神奈川县等地已有多人受伤。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当地时间22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男子双打半决赛中，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2-0击败中国台北组合李哲辉、杨博轩，闯入决赛。女双半决赛中，头号种子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2-1逆转击败印度组合乔丽格雅特利，连续2年打进世锦赛女双决赛。混双半决赛中，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平20-22、21-14、22-20逆转印尼组合西亚纳维马尔瓦，挺进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环纵横，追问新闻。昨天晚上备受瞩目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正式开幕。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宇树科技、荣耀闪电同台竞技。北京人形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冠军博尔特，打破人类9秒58的百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以2.8843米的成绩打破了2.45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1: 而就在昨天开幕式后的100米预赛中，9秒39的百米纪录又再次被打破，来到了9秒32的成绩。那这个纪录会不会在之后的比赛当中再次被打破呢？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昨晚的开幕式都有哪些精彩看点？人机同台的互动演绎又传递了怎样的未来信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开幕式在数十个手指灵活的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2: 此刻大家欣赏到的是由人形机器人与人类联袂演绎的开幕式序曲《未来乐章》。
1: 舞台中央80台人形机器人自主完成队列变换，运用精准的集群控制技术组成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会徽。
3: 伴随着美妙的音乐，两台人形机器人凌空登场，以奔跑姿态经过冰丝带上空，向全场观众致意，向奋勇拼搏的体育精神致敬。
1: 人机互动绝对是开幕式的全场亮点。机器人和网球名将郑洁挥拍对攻，和奥运冠军丁宁打乒乓球，和足球运动员杨晨比试射门，让观众直观看到机器人脑、手、脚的协调能力。
4: 接下来要看看郑洁指导和我们银河星仔彼此之间的单打实力的较量了。一上来互相先进行了试探，各项技术。
1: 人形机器人还携手朝气蓬勃的少年同台表演，生动勾勒出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竞技赛场，进而融入真实应用的演进图景，传递出人机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形式丰富的表演多维度展示了人形机器人前沿技术成果，为观众打造了一场科技感十足的视听盛宴。
5: 整体我觉得给我的冲击力特别大，我觉得这点就是更能抓住观众吧，
6: 比较丰富吧，然后也比较全面，见识到了各个机器人的一些不同的一些能力。
7: 我喜欢机器人打网球。
1: 开幕式上，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了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听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8: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1: 开幕式后，机器人大型组400米和100米预赛随即展开。今年运动会百米完赛时间压缩到了1分钟，400米压缩到了5分钟，而且要求机器人全程自主参赛，不可以遥控操作。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这对机器人的感知、决策与运动控制能力提出了更高标准。
9: 我们刚刚完成了机器人100米的比赛，然后是以14秒的时间完成了这个比赛，大概算下来可能达到7米每秒。我觉得相比于去年来说，已经是提升比较多了。然后这次也是我们第一次做全自主，所以在有限时间内，我觉得把100米的全组调出来，也是算完成了我们的理想的目标。对。
0: 接下来几天，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会在51个比赛项目中展开角逐，总场次达到1301场。
1: 本届运动会呢，首次增设了机器人拔河、乒乓球等考验力量与技巧的新项目，竞技性和观赏性都大幅提升。运动会的背后又有哪些产业信号值得关注？继续来听报道。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推出两大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程科学学院副院长、人形机器人研究院副院长张世武直言，项目设置的变化背后折射出行业关切的重心转移。
10: 它的场景赛大幅的提升了，很多的场景的任务就更加复杂，就变成了一个长序列、长流程的任务设置出来，让这个机器人来去比拼，也是产业上的一个需求，就是我们原来是从演示的这个机器人，那么我们现在要看做成给人能干活的机器人。
1: 本届运动会汇集中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等多方力量同场竞技，让不同的技术路线和解决方案得以公开碰撞。面对相同的赛题，各家团队拿出了各有千秋的应对思路。张世武认为，同场竞技的价值远不止于决出胜负。
10: 在同场竞技的过程中，也是可以观察大家各自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可以更快地去做技术的迭代，缩短我们的研发周期。
1: 张世武进一步强调，这场备受关注的机器人运动会不仅是向普通公众展示前沿技术、提升产业关注度的重要窗口，更是一个务实的产业对接平台。赛场边，零部件厂商、投资机构、场景应用方齐聚一堂。对他们而言，赛场上机器人的每一个动作都直接关联着未来的合作意向与采购清单。这场运动会的独特价值恰恰在于让技术方和需求方面对面，推动得了奖牌就拿订单，出了赛场就进现场。
10: 真实的需求呢，我们把它转化成赛题，再让技术方然后来去解决，然后当然还有大量的这个采购方去看大家的这个真实的水平，加速我们产业的发展。
0: 那么今天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之后的首个完整夺金日，全天将产生12枚金牌，下午日场将决出400米田径大小型组金牌，新增的19岁以下青少年遥控人形机器人3对3足球今天也将迎来首次淘汰赛，同时灵巧手、餐饮、应急救援等场景赛也开启多场决赛，晚间自由搏击等对抗项目继续开打。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此前，美东时间22号凌晨0:01，美国政府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详细情况来听新闻纵横编辑傅佳欣的梳理。
12: 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说，虽然本周早些时候双方曾接近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但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了不经济、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试图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达成新的贸易协议的能力，以及加拿大对语言、文化和主权的保护，而且所提出的汽车产业条款极不公平。 卡尼说，美方对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在回答为何选择实施报复性关税时，卡尼说，因为我们遭遇了袭击。卡尼重申对国家经济韧性的信心。他说，加拿大创造就业的速度是美国的4倍，外国直接投资创20年来新高，加拿大正变得越来越强大，对美国的依赖性也越来越低。卡尼说，美国的新关税旨在伤害和分裂我们，但这完全是一次误判。去年我就曾警告过，美方试图击垮我们以便掌控我们，我曾承诺这种情况绝不会发生，我们正在兑现这一承诺。加拿大人永远掌握自己的命运。此外，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还与加拿大各省省长举行视频会议，讨论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卡尼概述了保护加拿大利益的后续措施，包括将于9月8日生效的对等反制关税，以及支持受美国关税影响的加拿大工人和企业的额外措施。具体细节将在未来几天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原本定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特朗普8月18号宣布推迟3天征收。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宣布将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关税推迟3天，随后美加两国代表展开密集磋商。21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回答记者提问时还表示，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进展顺利，应该能够与加拿大达成协议。然而时至深夜，谈判形势急转直下，谁是谈判破裂的罪魁祸首？双方各执一词。
0: 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则称，美国已向加拿大提供了更为优惠的市场准入条件，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推翻了经过数日谈判达成的协议草案。
1: 对于双方为何在最后一刻谈崩，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指出，
13: 首先呢，美国临时加码超过了加邦的底线，美方在最后关头临时修改一些条款，包括提出要求加拿大在乳制品配额上做出重大让步，要求加拿大接受以美国本土含量为核心的汽车关税抵扣规则，以及要求加拿大在关键矿产合作，这些在加邦看来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第二个呢，就是核心诉求上存在根本冲突，加拿大是希望大幅降低钢铝、汽车、木材等行业的现有关税，并保护乳制品和酒类市场，而美方则坚持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汽车反制关税，并且在农产品和酒类上让步，所以双方的利益诉求现在还有很大的差距，互信也受损了。再一个就是国内的政治和民意压力，现在加拿大国内民调显示啊，民众普遍支持对美采取强硬的反制措施，限制了加方在谈判中让步空间，所以加方在最后时刻他无法轻易的妥协。
0: 此次分裂正值覆盖每年2万亿美元贸易额、5.1亿人口的美墨加协定重新谈判之际。虽然这次50%关税谈判在形式上独立于同步进行的美墨加协定，但两者实质上紧密挂钩、深度交织。在核心议题上，加拿大之所以当下要掀桌子，就是拒绝将这些不利条款带入美墨加协定的正式谈判中。这也是卡尼威胁将对美国以牙还牙的原因。
1: 加拿大最大银行皇家银行预测，首轮征收50%关税的措施不会显著改变加拿大的整体经济增长。卡尔加里大学经济学者汤贝则估计，如果这些关税持续实施，加拿大可能会流失近9万个工作岗位，出口受阻，对机械与电子、塑料与橡胶、家具、木材、纸张以及化学品和化妆品等行业的冲击将最大。对此，张家俊表示，短期内关税对加拿大经济造成冲击主要集中于特定行业与地区。
13: 加拿大的出口会受到损害，包括像水泥啊、 造纸啊、木材、服装等等一些企业的成本会增加。第二个呢，就是在一定时期内推高两国终端消费的物价。再一个呢，就是冲击北美跨境供应链。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加它高度融合的一种产业链，因为这种谈判的破裂呢，在一定时期内受到破坏，短期内呢会导致相关制造业生产成本增加，可能会对北美金融市场产生一定的短期波动的影响。再一个呢，还是会对这种企业的投资和信心产生打击，对加拿大来说还是对美国的一些制造业来说其实都不利。
1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当前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到最后冲刺阶段。
0: 和往届大赛相比，本届赛事规模更大，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7个项目，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4个之最。
1: 在赛场之外，日前一场倒计时30天主题活动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多个专业赛项经过趣味化、生活化改编，让小朋友和家长提前上手。当顶级赛场遇见普通人的好奇心，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技能之光如何照亮你我的生活？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的报道。
17: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口腔修复工艺技术是本届试赛新增项目，观众可以在这个体验区提前感受比赛环节。
18: 我们今天选取的也是我们比赛中的一部分，比如牙齿设计好了之后，我们要进行一个切削，切削好了之后我们要进行一个烧结，烧结好之后对应的上釉上色，这一方面一整个流程来说都有一个要求，不仅仅说是一个打磨，它还有可能说相当于我们传统的一个手工的排牙。
17: 同样是新增项目的智慧安防技术，在体验区小朋友通过模拟操作了解智慧安防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正式比赛中，选手既要完成智能设备的安装、调试和维护，也要根据实际需求进行编程和二次开发，让设备能够识别、研判并做出相应响应。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这一赛项对选手的综合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
19: 在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主要是人工智能方面，它包括人工方面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大力的话，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17: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20: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也促进了家庭的互动。
17: 一次打磨，一次调试，既是短暂的体验，也可能成为青少年认识一项技能、了解一种职业的起点。从博物馆的微赛场到试赛场馆的一试身手，技能体验正走向公众身边。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家英表示，本次试赛期间，场馆内每个比赛项目旁都设置

0: 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1: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记忆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鼓励大家参与其中来感受技能之美。同时啊，还将开展试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0: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表示，一场精彩的世界技能大赛不仅属于赛场上的选手，也应当成为公众了解技能、青年发现职业方向的窗口。
2: 比赛的意义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也关乎围绕竞赛所打造的整个技能盛会，以及由此汇聚的关注与热度。我们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这个暑假 AI 和科技主题的研学游成了研学市场的风口，越来越多的家长把研学课程当成了孩子的科技启蒙课，用边玩边启发的方式让孩子们认识 AI 工具和科技产品。
5: 同样是 AI 研学，形式却大不相同，有直通科技企业的打卡参观游，有编程编曲视频制作的 AI 工具速成班，还有号称高校名师授课的校外 AI 课堂、机器人产品体验等等。
4: 当不让孩子输在 AI 起跑线上成为宣传话术，家长们该如何正确看待、理性选择 AI 研学？如何将 AI 研学的短期热度转化为长期育人价值？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谭震的报道。
6: 在社交平台上搜索 AI 研学，大量科技主题的研学产品广告占满屏幕，有脑机产品体验游。
7: 你见过只用大脑就可以玩的游戏吗？不用手柄，不用手机，全靠意念控制。我们这边有意念爆米花、意念棉花糖、意念大水果，还有我们的老婆作画。这不是普通的游乐项目，是可以锻炼专注力的一个科技研学。
6: 也有大厂企业参观游，
8: 这个研学营就是关于人工智能方向，带着孩子们采访一些人工智能方向的科技企业，比方说机器人，孩子收获将非常大。
6: 一家机构告诉记者，他们的课程可以让孩子在3天内解锁 AI 建模、 AI 编曲等技能。
9: 我们的课程现在是有 3D 打印建模、无人机机甲、音乐编曲，然后 Web Coding 就 AI 编程这些课程。我们近3天会高产教会孩子建模，我们的电子电路的课是建模加上电子电路、电焊这些内容，然后让他们比如说做机械狗呀、做智能手表或者雪花灯、机器人这些东西的，就95%以上孩子都可以的。我们最小的来过4岁半呢。
6: 尽管这些课程令人心动，但也有不少家长反馈科技研学体验不佳。有家长反映，所谓的企业游只是在企业闲置的空厂房里上课。还有家长说，课程内容孩子听不懂，所有脑机道具都是玩具。有家长给孩子报名参加了 AI 脑机科创营，孩子体验了机械手用 AI 做游戏，他认为内容比较简单，很难说有什么实质性收获。总结起来，市场上的 AI 研学有名企探索型、产品沉浸体验型、 AI 通识课实践制作型、名校实训型、 AI 加行业融合型等产品。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教授江波表示，好的研学课程首先应具备明确的内容设计和教学目标，掌握原理为的是解决问题。
10: 研学它的全称叫研究性学习，一定是研究去解决一个问题，探究一种现象，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学生通过研学可达成。第二个就是内容的设计，它整个研学需要去解决一个或多个真实问题，由这个问题来驱动内容设计的一个要点。我不是让学生去参加大厂的参观，不是去看一些展。

0: 式，而是说我要去解决一个问题，那么需要有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相搭配。我们需要把理论的课程和这个实践的课程啊结合起来，达成这样的一个教学的目标。
1: 短视频和直播间里，不少博主在展示孩子的 AI 研学成果，其中不乏9岁女儿用 AI 5天赚了8万元，8岁孩子撬动200万投资等。而平台的研学话题下，不少家长直言，得让孩子追得上 AI 的脚步。中关村新基建超互联产业创新联盟总工程师袁博表示，家长在重视 AI 认知的同时，也应警惕投入过大的无效学习。
2: 现在处于一个技术迭代的一个大时代阶段，家长他会从自身角度出发，他会觉得孩子可能未来会遭到更大的挑战，可能一些不负责任、自媒体把这个焦虑无限放大，认知 AI 是有必要的。AI 研学本质上也是传统研学的升级嘛，那主要问题就是家长他是不是通过这个焦虑去放大他的行为，对吧？去让孩子投，作为孩子投大量的这个费用、大量金钱去让孩子去做一些无效研学，这个是应该要警惕一下的。
1: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教授江波提醒，家长应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孩子的科学认知和 AI 技能，选择与孩子认知水平相当的项目，避免盲目报名。
0: 更好的一种方式是我们家长自己对要去营造一个环境，具备一个 AI 素养，然后要注重教孩子从真实情境中去发现某个问题，然后跟孩子一起去探究如何用 AI 来解决这个问题，长周期的、伴随式的，其实这种的效果往往会更好。所以一定要结合你的孩子他现在的认知水平，那不要太超过孩子的认知。
1: 江波还建议，尽量在孩子接触 AI 工具之前，建立好孩子的原认知能力。相比学习具体的技术工具，培养孩子在人工智能时代的适应力和持续学习的内驱力更重要。
0: 我们现在很多舆论在说 AI 来了，知识无用论，我觉得恰恰相反，AI 越强，对于人的认知和原认知的要求就越强。国内外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过早的、不当的使用 AI 会很明显的剥夺学生的认知和原认知。现在的 AI 的入门门槛非常低，只要他有一定的知识，很容易学，还是需要把这个固本的东西给他固本好。
3: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4: 今天请听《山里来了个理发师》，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陶玉洲。
5: 妈呀！广西河池大化瑶族自治县板生乡山区。
6: 你看这路都是在石头边上都凿出来的。几个弯上去，78个弯了、啊。哎，这边有个车过来，
7: 只能倒车了。
5: 勉强能容下两辆车交汇的公路，像一条绳子，从山脚缠上山顶，又从山顶盘旋而下。
6: 我们快到了吗？还没有，晚上还要上很陡的山。
7: 上到那里了之后，从那条路绕上去，那边就到了。
5: 今年41岁的刘佳，在南宁市区经营着一家理发工作室。
6: 看到这个塔就知道被截，不刹车的话轮子不用要了。
8: 这条路你都还记得？
6: 开了这么久啊！
5: 几百公里外的这条山路，12年间走过多少次，他也记不清。但哪里有陡坡，哪个弯最急，他心里清清楚楚。车子刚刚停稳，10来个身影就从山坡上冲了下来。孩子们没有问过刘家的名字，只认得他的车以及脸上的胡子。
7: 哎，谁喊最大声的？过来，我看一下谁喊胡子叔叔喊最大声。过来，
5: 胡子叔叔有剪刀，那把剪刀能剪出精神利落的发型。
7: 那我看一下谁头发最长。 那么热的天，如果说挡住你的脸，很热的，你看都出汗了。哦呦，刘海那么长，把它打薄一点点。你看这里都完全只有几根头发了，然后这边又凹进去那么多，我剪一下啊，剪出来。你们不要碰我啊，我这剪刀很利的吧啊。闭着眼睛，轻轻的闭着眼睛啊，对，再闭一点点。嗯，你看他的脸上没有那个刘海挡住，干干净净的，多好看。
5: 茫茫大山里的村寨散落在各个山坳，想剪一次头发，孩子们得走到十几公里外的乡镇上。父母大多在外务工，家里的老人管得了吃饭穿衣，却很难顾得上孩子们头发长短。
7: 特别是那些父母不在家的，有些小孩啊，他们很多头发都是很长的，过耳朵的那些男的。我给山里面的孩子剪头发的时候，肯定会跟他们聊天的。就没剪之前，先把他的头发捋起来，就先看他的脸，先夸一轮的啊，你绝对是全村最靓的仔啊！现在只是说头发糟糕了一点点，有人帮他剪头发，他会觉得是一件很高兴、很开心的事情，而且他会开心很久。
5: 剪一头干净利落的头发能给人带来什么？17岁第一次拿起剪刀的刘佳还不完全明白，那时候只知道。剪一天头发意味着几十块钱的收入，意味着当天不愁吃喝。攥着一把剪刀，刘佳辗转东莞、广州、虎门。2004年，他在南宁开了第一家属于自己的理发店。
7: 应该是2002年选择了理发师这个行业。04年8月15上了南宁，来了就开第一家了，工作室。
5: 日子安稳了，20岁的年轻人总想着出去闯一闯。2010年，刘佳和朋友骑车去西藏，远行的花销原计划靠在沿途摆摊理发来补贴，可是一路上唯一一次掏出剪刀来，他却没有收钱。
7: 差不多10点钟了，天马上要黑了，然后还有几十公里才到县城，路边有一群小伙子，他就说你们赶不到那边了，就是把我们收留到了他其中一个藏族小伙子的那家。就交流当中，他就知道我是理发师，他说我要剪我这个偶像的那个发型，他问我，你说你帮我剪，对方说没问题啊，那种发型，他剪完很满意，我就觉得哇，在这种偏远的地方实现了一个这个年轻人的一个愿望吧，原来他是那么高兴的。之后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是我以后去哪里我都会带上剪刀。
5: 一个新的发型可以给人带来快乐，这是刘佳此行最大的收获。从西藏回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个老顾客邀请他去福利院帮忙给那里的孩子们理发。
7: 就去孤儿院的时候了解到，有些小孩子他们是从山里面接出来的，后来就慢慢的就觉得好像哎，干脆我们也去山里面去看看吧，去源头看看。
5: 2014年，刘佳第一次走进河池的大山。
7: 一开始只是带着剪刀，然后带着一些简单的一些日用品啊，拿着投影仪去给他们放点电影。慢慢的就跟他们接触多了之后，就带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有空我就去买一点点，今天我又买一点点，明天我又买一点点。一趟下来，连路费，连其他买东西的几千块钱肯定是少不了的。
5: 东西越带越多，路也越走越远，从2-3天到4-5天，再后来刘佳一进山就是小10天。
7: 去完这个寨子又去那个寨子，一个寨子来回走，反正那一次我跑烂了一双解放鞋是真的。就以前我们刚去的时候，去到那种寨子里面，我们不是说马路直接通到那里的，我们要在山底下，我们把东西卸下来，用箩筐啊或者是用一些东西，我们背着背上走几个小时的路才到那种寨子里面的。就这种时候背过至少有130斤以上，2包米，1包米的50斤了、啊、那个箩筐里面还有很多书啊，还有衣服鞋子，100米一停啊，差不多3个小时。我去做这个事情也算是我解压的这个方式之一吧，跟小孩子玩在一起确实能够很快乐。
5: 2019年，山里的交通大幅改善，刘佳进山的次数更多了。
7: 以前都是木房子，2019年通路，小孩子大的去读书了，小的又起来啊，村里面的人起那个水泥房了，通路了之后那个小车开上去，哎呦，坏在山路的情况可多了。然后最郁闷的一次就是以前在山里面有一次那个漏油了，整个那个发动机里面有个油管爆了，动都动不了了，只能远程找人家去教我怎么修，找个村民借一条煤气管，然后就卡上去装上去就得了。
5: 进山的日子里，理发店的生意总会落下一大截，女儿马上读初中，偶尔情急的时候，妻子花培丽也有埋怨。
9: 我就把我的工作给放弃了，然后支持他， 就一边看店一边看孩子。剪发所有的东西我都是不会的嘛，我只能就是在店里边然后去顾一下管理一下，然后很多客人就会来找他，找刘师傅，哎，刘师傅在吗？刘师傅在吗？然后他不在，就很多客人都非他不可，他就是觉得哪个老师又给我打电话了，小朋友的头发都长了，然后我已经拖了好久了，我一定要去帮他们剪，一去又是一周时间。
5: 店里的生意刘家自然是牵挂的，那是他这个小家赖以生活的来源。山里的孩子刘家也牵挂，那是他童年经历带来的共情。出生在梧州乡下的刘家，从小在外公外婆家长大，一年也见不到父母几回，童年缺了些陪伴，也许和孩子们在一起能补偿刘家内心的缺憾，又或者他更清楚山里的孩子需要什么。
6: 毕竟就是我的童年其实并没有很快乐的，所以找个地方安安静静的回到小孩子的年代挺好的。主要是剪头发，然后买点零食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在他们的眼里，在他们的生活当中起到一个很大的帮助。
7: 想不想吃水果？
10: 想。
7: 想吃什么水果？
10: 西瓜。
7: 西瓜。
10: 西瓜。
7: 走过来，我们这边先切西瓜吃去，拿给他们吃啊。对啊，
5: 除了剪头发，刘家给孩子们做的事儿越来越多。他举着相机拍孩子们剪完头发后的笑脸，拍他们穿着新衣服奔跑，拍下一张张全家福，洗出来的照片下次进山时再带给他们。
6: 他们的很多童年没有拍有照片，很多他们的家长都没有照片，以至于现在他有些父母他不在了，他都不知道他父母长什么样了。我看着长大的那些小孩现在已经二十来岁的那些，我都叫他们不要再叫哥哥了，我都不好意思了，你就叫叔叔吧。所以说这几年就都叫胡子叔。然后我们那个上次去参加了一个孩子的结婚，对啊，他结婚就好多还没有印出来，还没有打印出来。长大了，时间过得好快。
5: 十二年里拍下的这些影像，刘家随手发到了自己的短视频账号上。起初只是记录，没想过会被多少人看到。直到2022年，一条山里孩子剪完头发换上衣服走秀的视频播放量超过了300万，私信一条接一条涌进来，有人捐衣服，有人寄文具，也有一些企业通过平台联系到他，想提供长期的支持。
11: 这都是什么东西啊？
6: 哦，那个钟。
11: 哦，闹钟。
6: 对啊，那个电子表。
11: 然后这个是弹珠吗？
6: 都是小孩玩的。
5: 如今在刘家的理发工作室里，几十平的房间，一半摆着理发用品，一半堆着各种物资。
6: 我会买很多书，我想做一个我这个移动的书屋。
11: 啊，有移动图书馆。
6: 对，移动图书馆，跟这些孩子接触多了，他慢慢就了解一下心理上缺什么的。我想给他更多了解山外的一些东西，北京、上海啊，或者是哪里哪里那些城市的风光大片啊，多点了解外面的一些世界的。我要出发了。
9: 好的。
6: 每次去山里面，孩子们都会问啊，你下次什么时候来啊？什么时候来啊？很快很快，下次有空我会过来，有空再来。因为毕竟我去的地方不是一个，我要去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地方，所以说轮一回到你那里的时候，有可能是一年以后的。我不想一直做下去的，真心话，不是说我不喜欢做，而是因为如果我不做了之后，就意味着他们的条件、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好起来了，我希望他们不需要我了。你过得好了之后，你如果说你有这个能力去继续去把关爱传递下去的话，那是最完美的。
7: 来，我们拍一个大合照，所有小朋友过来，我拍一个大合照。来，站在胡子叔这里，我抱着你过来，看一下怎么站位。
5: 镜头里背景是绵延的大山，
7: 把你们最美的笑容露出来啊，八个牙齿要露出来啊，来，准备，三二一，耶。
5: 快门声落下，定格了一个个全新的发型，一张张恣意的笑脸。
7: 我们今天开不开心？
10: 开心。
7: 胡子叔叔帅不帅？
10: 帅。
7: 要不要好好学习？
10: 要。
7: 你们要好好学习知道吗？啊，对，因为好好学习，以后赚的钱比胡子叔叔多啊。多的那么
10: 多。下次你拿那个跳绳来你们比赛，
7: 现在
10: 我跳绳厉害。
7: OK， 好的好的好的，那我下次我记得了啊，下次我拿多点东西过来。
10: 100个人
7: 好，快点回家吧，好。
10: 拜拜，
7: 等大家过来找你们玩，拜拜，
10: 拜拜，
12: 再见。
1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视线转向日本，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8月17号到21号五天之内连访澳大利亚、印度两国，行程紧凑，一边推销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独角兽舰载通信天线等武器装备，一边敲定在澳大利亚靶场试射远程导弹，推进与印度 F-2 战机联合空中演习。
15: 通过扩大武器出口和拓宽军事活动范围双线并进，日本的扩军外交正从政策层面加速走向实质落地。这种以军售为抓手、以演训为延伸的外交布局，究竟藏着怎样的战略算计？又会给亚太安全格局带来哪些冲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6: 要说清小泉这次出访的分量，得把时间拨回四个月前。今年4月21号，高市早苗政府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针，全面解禁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出口。政策闸门一开，日本的军工机器就开足了马力。仅仅四个月后，防卫大臣就亲自带队南下，把护卫舰、导弹等实打实的进攻性装备摆到了澳大利亚和印度的谈判桌上。此次的军售项目看似是普通防务贸易，背后却有着更深层的战略考量。日本正借机与购买国在武器体系、维修保障、零部件供应等方面形成更紧密联系，进一步增强日本在海外的军事影响力。军事专家宋小军指出，
17: 对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根据日本的模板的护卫舰模型，载重量加大了，同时呢，导弹的发射水平呢也增加了。前几艘是在日本建造，以后呢，知识产权转移过去，在澳大利亚本土建造，就拉动了澳大利亚自己国防工业的就业。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它确实是紧锣密鼓的在进行武器出口，包括跟印度合作的独角兽的军舰上的一体化天线，它主要来解决隐身的问题，同时呢还有一个深层的问题，将来在与印度和澳大利亚合作的时候，在军舰层面日本可以进行一个互通互联互操作。
16: 宋小军点出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关键，这种互联互通不止步于硬件本身，还包含藏在硬件背后的软件系统，而这才是日本军售外交深处的算计。
17: 一般来说，一个军舰的全寿命周期在40年左右，但是呢，军舰在数字化战争包括人工智能战争当中，它变化最快的就是软件，通过传感器啊、武器装备的连接来形成它的战斗力。如果说由美日在顶层设计上掌握了水面舰艇的软件更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等于说通过日本的造船能力和它的设计能力，把澳大利亚和印度的海军都拢在了自己的麾下，通过软件藏在硬件背后的这一条线，第一就是日本要加强武器装备出口，第二点就是日本加强武器装备的合作研制，这两项把它落实下来，就等于说把这些周边国家绑在了美国的战车上。
16: 军售之外，军事活动同样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小泉与澳大利亚达成覆盖未来10年的合作计划，澳方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远程导弹，与印度决定提高联合演训水平。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斗机今年将首次赴印度参加双边空中力量演习。日本自卫队的海外活动空间正在从偶尔走出国门向常态化存在质变，这些演训安排是日本违背专守防卫原则的军事扩张举动，还承担着武器展示和供应链布局的功能。宋小军分析，
17: 日本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了，单打独斗肯定是不行，另外他双边条约也不足以来支撑整个印太地区，于是日本就冲在前面来替代美国来充当印太地区霸权的支脚，于是他就把利用美国技术研制的远程的高超音速导弹啊，包括 F-2 战斗机，这样的话 跟周边国家，比如印度和澳大利亚来进行联合演习，充分。

0: 分展示它的产品的优越性。当这些国家对这些产品产生了偏爱之后，它就可以进一步推进印太韧性伙伴关系。
1: 所谓印太工业韧性伙伴关系，是美国2024年5月启动的机制，旨在共同提升亚太地区的武器和国防制造能力。换句话说，也要让这些国家购买更多美国武器。日本凭借其在印太地区庞大的海外投资和民品品牌声誉，成了美国更合适的产品推销大使，用联合演习做展示，用武器出口做捆绑，最终服务于美国的印太霸权布局。宋小军表示，
0: 那么这个对整个印太地区的安全与发展，包括以经济发展为主要的大方向，是背道而驰的。因为我们知道，日本它充当了这样一个角色之后，它自己对印太地区国家的侵略战争没有反省，而且自己还在扩军备战。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可能就会对它的动机产生疑心，进而对印太地区的未来的安全环境可能会有很大的一种负面影响。
1: 而支撑这一切的是日本国内正在形成的一套特殊经济逻辑。根据现行安保文件，2027财年日本防卫费要达到 GDP 的2%，如此庞大的军费开支，钱从哪来？宋小军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正在打造一个以军养军的闭环。
0: 日本现在不断地通过武器出口跟别人合练，最终的目的是要把自己的产品推广给相关国家，这样他在国内在经济上就可以缓一口气。简单的说，是一种以出口装备养装备生产，或者说以军养军。如果光日本自己自卫队采购装备，护卫舰呐、导弹呐、这些东西，它采购量有限，所以它单位成本太高。如果它在印太地区能够打开武器装备的出口市场，整体武器装备的成本就摊平了。它在国内对那些反对高市早苗扩军备战的人，他就可以说，我这样实际上是给日本赚来了外汇，解决了日本一部分的国防产业就业，最终形成一个自洽的闭环。
1: 不论是扩大武器出口、拓宽军事活动范围，还是加强安保阵营化，高市早苗政府的这些外交动作都是在为其扩军备武铺路，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破坏和对和平宪法等日本国内法律制度的违背，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重大威胁。正如日本广播协会前主播木村之义所警告的，日本过去发动侵略战争也是打着自存自卫的旗号，把军事扩张包装成保障自身安全和国家生存。如今日本政府又在以整备防卫力量为借口推进军备扩张，称其为防卫所必须，实质上正一步步走上非常危险的军事扩张道路。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最后一天。本届大会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集中展示机器人全链条技术成果。从前沿技术突破到多元场景落地，从产业生态构建到新潮消费体验，机器人产业与现实应用呈现出勃勃生机。

0: 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如约启幕，此次金鹿奖入围影片涵盖多元题材与类型，包括给阿嬷的情书、浪浪山小妖怪、志愿军浴血和平、镖人风起大漠等备受关注的作品。金鹿奖共设置10大奖项，覆盖影片创作、导演表演、摄影剪辑等全链条创作维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MG 夏日歌会将在今晚7:30上线播出。 CMG 夏日歌会以缤纷夏日青春畅想为主题，聚焦夏日氛围与青春表达，选用新生代青年歌手参与录制，选取一系列节奏明快、情绪热烈、传唱度高的歌曲，并推出系列 AI 定制歌曲，打造一场场具有科技含量、彰显青春活力、释放城市激情的夏日音乐盛会。体育方面，除了女排亚锦赛和羽毛球世锦赛外，2026中超联赛今天将有3场比赛，分别是辽宁铁人对阵河南队、上海海港对阵青岛海牛、重庆铜梁龙对阵大连英博。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
5: 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7: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6: 综合广播，调频90.7，
7: 综合广播，调频90.7。

傻小子杜克雄打伤了20多人，这下捅了马蜂窝呀，人家能干吗？大老板二老板也就是两个东家提刀赶到现场，问了半天也没问出来青红皂白，这傻小子拙嘴笨腮也说不清楚，说话天上一句地下一句的，这哥俩就误以为是贾家五虎使的坏。原来前面不远也有个大牧场，开那个牧场的是哥五个，号称贾家五虎。也不有那么句话，同行是冤家，双方经常发生殴斗，你拆我的台，我拆你的台。今天出来这么档事儿，他们就以为是贾家五虎使出的人，就不往下问了。哥兄弟，要他的命，把这小子给剁了。这小子可恶至极。这大爷提着鬼头刀就过来了。你倒颠颠分明啊，你看看对面是什么人呢、啊、他抡刀就剁。傻小子急了。吃你家肉就要我的命，你也太狠了，那小脑袋瓜我老吃他的肉，他也没拿刀剁我。他心里也有一本账，等刀下来再看杜克雄以下是上啊，往上一抖，嘡的一铁锹正碰刀上，这刀就飞上去20多丈高啊，没把这大老板给震死。哎呀哎呀，顿时膀臂发麻，扑通就坐在地上。哎，杜克雄呢也不敢进杀绝，心里不满意，一看这老头坐在地上胡须飘摆，他火上来了，把大撇锹放下。你惹那么狠，你长这玩意儿有什么用，我全给你薅下去。刮一脚等老头前心上了，老头连动都动不了了，干着急也是手跑脚。